0: 还重要呢。
1: 哎呀，说的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流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
2: 你闺女真孝顺呐、啊，让我戴个电视
3: 的。不行，你想戴？
2: 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
2: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

0: 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水花的力量。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瞌睡花每天都会唱一首悦耳的摇篮曲，帮助七彩森林中的小家伙们入睡。

0: 里传来的声音呀？瞌睡花，你为什么发出这么疯狂的声音？
1: 我的歌声可以帮你入睡，但当魔力消失时，失眠者就会哭泣，百年才会发生，但它却突然降临。我正在发生变化。
2: 瞌睡花它很糟糕吗？它疯了？
0: 不，我想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谜语。
2: 好吧，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
0: 瞌睡花说它的歌声能帮助我们入睡，这很好理解。但当魔力消失，
2: 它的颜色变了，颜色就是它的魔力。
0: 没错，百年才会发生，意思是每过一百年颜色就会改变。
2: 我们需要闪闪、甘宝和奈蒂。蓝色，
3: 甘宝。
4: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2: 黄色，
5: 闪闪。
6: 色彩精灵，我正想睡个午觉呢。
2: 黑色，
5: 奈蒂。
7: 呀呼！色彩精灵，现在还是午睡时间。
4: 我听到了警报声，
0: 那是瞌睡花发出的警报。每隔一百年，它的花瓣就会褪色，它就不能唱歌了。
6: 那我们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是的，但我有一个主意。
2: 哇，托马，你总有好办法。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0: 然后用它们重新给瞌睡花上色。
1: 只要瞌睡花变回原来的颜色，它就又能唱摇篮曲哄大家睡觉了。
2: 橙色、粉色、黄色、蓝色、墨和绿、紫色、红色和黑色都是我的颜色。
3: 请快一点，如果不能在10分钟内恢复颜色，恐怕我就再也不能歌唱了。
4: 10分钟，
1: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0: 色彩精灵，出发！哇憨宝，你去找粉色和黑色。闪闪，你去找橙色和红色。奈蒂，你去找紫色和蓝色。我去找黄色和薄荷绿色。
4: 谢谢你的粉色。
1: 我拿到橙色了。
5: 对不起，糖糖，我们有紫色了。快没时间了，
0: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4: 可我们没有找到红色、黑色、蓝色和黄色。
0: 色彩精灵，我们回去找瞌睡花。
2: 你们没有找到所有的颜色，
0: 时间不够了。我们先试试这些颜色有没有用。色彩精灵们，一起来上色吧。
4: 粉色、
5: 紫色、
1: 橙色、
0: 薄荷绿色。你试一试，现在能不能唱歌？
1: 他还是唱不了。
0: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去找到蓝色、黄色、黑色和红色就好了。等等，我是红色的。
1: 我就是黄色呀。
4: 我是正宗的蓝色。
5: 我是超级黑色。
0: 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
5: 现在是七彩森林的午睡时间，好困啊。
3: 我想你也该午睡了。

0: 我喜欢下雨，雨天太美了。我一定是着凉了。哦，下完雨后出现的彩虹就是我的最爱。哦，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我以彩虹为名。我的力量来自于神奇的彩虹。
1: 为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呢？
0: 空中出现彩虹了，跟我来。哦，让我们靠近一些，好美呀。嘿，这是怎么回事？彩虹全变样了，变得又脏又旧，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小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呀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3: 玛丽，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呼呼
2: 是下过雨了，哦，我又因为睡觉错过了雨天。
4: 我有麻烦了，色彩世界的彩虹急需清理，它太脏了，它褪色了，需要重新上色，太糟糕了。
5: 彩虹公主，你怎么了？
4: 我的魔力正在消失，托马，我的力量和彩虹联系在一起，你们必须让它变回以前那样，否则我会消失的。
6: 但是彩虹那么大，我们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来重化它。
7: 哈，色彩精灵们，我有一个计划。现在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彩虹褪色了，这让彩虹公主的魔力慢慢消失了。
8: 哎呀，这太可怕了！
9: 为什么会这样啊？
7: 我们必须重新粉刷整个彩虹，我们要让彩虹重新变得好看起来。时间不多了，有问题吗？
2: 会有点心和零食吗？
7: 没有。我们得快点干活。
4: 我带了零食，一起分享吧。
7: 谢谢。还有问题吗？
6: 我们开始工作吗？
4: 托马，我们完成了，彩虹已经重新上完色了。哇哦！
7: 色彩精灵们，我们去看看。哦，天哪！它和原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彩虹公主不喜欢它可怎么办？我们破坏了它的魔法。

塞，精灵们，你们给彩虹上好色了吗？

0: 是你们一起做的吗？啊，我很喜欢，它太漂亮了，比以前的好看，真有创意。
1: 你喜欢它？真的吗？
0: 色彩是艺术，色彩就是创意，这是完美的色彩世界彩虹桥。世界的魔力，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
1: 创造力加上团队合作，就会变成超能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3: 凭什么打人？
4: 凭什么打人？
0: 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呸！
6: 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7: 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2: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2: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3: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豪怎么样？
1: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起来邮箱。
0: 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1: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我才不干呢！
0: 跑了，跑了，
3: 跑了，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1: 好。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2: 是。
3: 冬子，
0: 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4: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5: 听见了。
6: 冬子妈。
1: 宋大弟。
6: 哎，冬子妈。
1: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1: 哎，
7: 宋姨，
6: 哎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粽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问三。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我们两个人了。
1: 不，
0: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

0: 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

0: 效果好还实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

0: 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0: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货津贴，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0: 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春一藏，夏初长，今日时序轮转，草木葱茏，万物皆盛，正是立夏好时节。咱山西人会煮立夏蛋，象征健康长寿；立夏饭寓意五谷丰登，藏着顺遂吉祥的期许。立夏后昼长夜短，午后不妨小歇片刻，养足精神，慢慢遇见更好的时光，迎下那幅祈愿平安。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2: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2: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0: 妈妈，
2: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0: 我也更有信心了。
1: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2: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韩总，土楼有人。

0: 宋大帝，
1: 宋大帝，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跟上，快点，快点，跟上。
2: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0: 哎，小东子呢？
1: 啊？
0: 一转眼就不见了。哎，走。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老吴，发给我们枪吧，
2: 夺回政权，
1: 老吴，给我们枪吧。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快走。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飘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2: 哦，
1: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

0: 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
1: 东子，
2: 来，你先来，起来。
1: 东子，
2: 叫你吧，
3: 帮个忙。
2: 哎，来，成吧，来，我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3: 宋爷爷。
4: 哎，
0: 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3: 哪儿去？
0: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3: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0: 哎，东子，
3: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0: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3: 哼，
0: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哼哼，来，把它打开。
3: 盐，
0: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3: 爷爷，咱们走。
0: 哎，
1: 好了。
0: 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5: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1: 东子，把水桶带上。
3: 带上了。

0: 走，快走，走。走开，走开。
1: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世道？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4: 都年轻十来岁。
1: 嗯，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而
2: 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年轻十岁啊，
4: 都年轻十来岁。
2: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5: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5: 年轻了不
1: 少了吧？年轻得年轻11-12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
1: 啊！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2: 不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2: 对，
1: 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2: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感觉，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2: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
1: 嗯，
4: 轻轻的一洗，
2: 十几
4: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2: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3: 黑的还特别自然。
4: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5: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4: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2: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6: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3: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7: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3: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8: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
7: 十几
8: 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7: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9: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0: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1: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2: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0: 是的，
1: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2: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2: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3: 对，
2: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3: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10: 是，
13: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9: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9: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14: 震撼力度，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4: 都年轻十来岁。
1: 嗯，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年轻十岁啊，
4: 都年轻十来岁。
2: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只几分钟
5: 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5: 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11-12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2: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2: 不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2: 对，
1: 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2: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2: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
1: 嗯，
4: 轻轻的一洗，
2: 十几
4: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是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

0: 年轻了十多岁，
1: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2: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3: 黑得还特别自然。
4: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5: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4: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疼黑黑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2: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6: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3: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7: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3: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8: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7: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9: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8: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0: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1: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8: 是的，
1: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1: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2: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7: 对，
12: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7: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8: 是，
7: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9: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9: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

0: 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5: 来一个，王振，王振，快点，走，秀，走。
6: 站住！闪开，闪开，闪开，小心！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0: 干什么？你干什么？
1: 哎呦，孩子，走！哎，快！
0: 呸！
1: 快走！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东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2: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0: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2: 怎么？
0: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2: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呐。
0: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
2: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0: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2: 到姚湾镇。
0: 镇上茂源米浩要找个小学徒。

0: 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1: 他还小啊。
0: 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1: 那就叫他飞吧。
2: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0: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2: 给。
0: 干什么？
2: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0: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2: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丁先生，您忙了啊，老板娘下岗了。这边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了，没有你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1: 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2: 要太高米价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正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3: 是。
2: 郭振山嘿，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3: 大，
2: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3: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2: 能，准能。
3: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生活关情。
1: 那事儿好说。
0: 嗯。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哦，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3: 哎，完了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赵王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嗯。
4: 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3: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4: 快一点。
5: 真困了。

0: 情报送给宋爷爷，粮食咱们想办法干掉他，怎么干？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1: 好。
2: 卖米喽！卖米喽！
3: 卖米呢？卖米呢？卖！
4: 没有米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5: 弄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4: 啊！真的？
5: 嗨，我亲眼看见的。
4: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走。

0: 2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了不起，
2: 真漂亮，
3: 干的真漂亮。
4: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对，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6: 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万斤大米全完了。
7: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6: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7: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7: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6: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8: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6: 不，
0: 小山子，上菜。
9: 哎，
0: 先
6: 等
0: 会
6: 儿，来，来喝，吃了。嗯，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0: 请请。
7: 这牙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10: 对，本地人，
0: 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
6: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
6: 请请请请请
7: 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7: 兄弟愿意帮忙。
6: 哎，
0: 多谢胡团总。
6: 行行行行行
0: 行
6: 行。
7: 你叫什么？
9: 郭振山。
7: 哪儿人呢？
9: 郭家贱人。
7: 离镇上有多远呢？
9: 5里路。
7: 哦，
0: 来，
6: 来来来，
0: 请
6: 请请，吃吃。

0: 胡探总吃菜。
1: 哟，胡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
4: 哎，胡探总，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万一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

0: 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

0: 申明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2: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3: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块9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先验，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 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

0: 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春一藏，夏初长，今日时序轮转，草木葱茏，万物皆盛，正是立夏好时节。咱山西人会煮立夏蛋，象征健康长寿，立夏饭寓意五谷丰登，藏着顺遂吉祥的期许。立夏后昼长夜短，午后不妨小歇片刻，养足精神，慢慢遇见更好的时光，迎下内福，祈愿平安。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5: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6: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5: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4: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

0: 莫，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
1: 陈年老酒，
0: 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嗯，
2: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

晚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

0: 县号人，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零延误，46万小时点播内容，随时看，画质超高清，山西 IPTV 海量独家内容，随心选
1: ，CCTV 快退30分钟。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择山西 IPTV， 享独家精彩，住品质生活。即刻订购，开启家庭视听新体验。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五一这几天，我省各地景区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从沉浸式互动游戏到民俗展演，从特色实景剧到亲子趣味游，丰富的玩法，深厚的文化内涵，尽显三晋文旅独特魅力。
1: 五一假期来到太原古县城，你对古韵与现代感的双重期待在这里就能实现。国潮、民俗、巡游各类演出，全天精彩。

0: 不断。景区还推出了梦回晋阳银票奇缘活动，以银票为线索解锁全古城的互动游戏，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老晋阳市井烟火与晋商文化魅力。
1: 游客可以从我们的这些游戏点上去赢得银票，然后去兑换一些小礼品。我们对游客还开放这个县衙啊，还有关帝庙，工艺美术馆，还有这个考古博物馆、骑士博物馆、黑悟空数字体验馆等等，这些也让广大游客有个更好的体验。
2: 喜欢太原这个城市，过来感受一下，
3: 主要是想在这儿拍一拍那种古都的风情。
2: 下午去一下晋祠博物馆，然后晚上去一下太原那个植物园，去看那个夜景，说很好看。
0: 感受古城的精彩是一种体验，观赏自然风光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感觉。长治市壶关县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将太行民俗、传统技艺、民间演绎等融入了游览过程，让人们在饱览雄奇峡谷风光的同时，可沉浸式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传承的同频共振。
4: 觉得这边的风景特别好，特别是今天到了这个现场，也感觉这个农耕的气氛，觉得这边的风土民情特别好。
5: 哎呀，这非常高兴啊，咱们的这个非遗啊、民俗啊，能和这个游客们都打成一片，让游客们都参与进来，非常有趣儿的。
0: 再来到运城河津市，当地精心打造的大型实景剧《印象西围之婚俗》，深度还原了本地传统婚嫁礼仪，尽显乡土婚俗的仪式感与文化底蕴，同时积极倡导文明婚嫁理念，引导乡村文明新风尚。
6: 第一次来西围村看这个婚俗演出，特别热闹，看着特有代入感，又好玩又能长见识，不虚此行。
0: 晋城高平市则依托黄芩的产业优势，打造出了小猪快跑亲子趣味活动，为人们组织了一场场集趣味游玩、农耕研学、自然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欢乐行，
7: 让孩子亲自参观了一下，或者是体验了一下这个采茶呀或者制茶呀这种工艺，感觉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来。
8: 这个假期红色游同样是不少人出游的一种选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感悟红色精神，在历史回望中教育青少年，汲取奋进力量。
0: 这几天在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大捷纪念馆迎来大批游客，大家走进这座全国知名的红色地标，重温峥嵘岁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9: 趁着这个五一假期，带着孩子们出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平型关大捷的这个战场，接受这个红色教育，铭记先辈们的牺牲与奉献。
10: 看到这些文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革命先烈战斗的不易，我们要缅怀革命先烈，好好学习。
11: 为了应对大客流，我们增加了高频次定时免费讲解，加强了文物保护和现场服务，尽最大努力保障大家有良好的参观体验。
0: 在忻州市五台县，徐向前元帅纪念馆也迎来五一节客流高峰，人们或三五成行，或组成团队，纷纷走进纪念馆参观学习，开展主题教育。
12: 五一期间呢，我们中心精心组织系列活动，让大家在红色课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13: 望峥嵘岁月，更知和平来之不易，以先辈为榜样，勤学笃行，奋勇争先，以青春之行致敬革命先辈。
0: 在吕梁市离石区，一些社区联合组织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徒步活动，活动路线全长5公里，沿途设置了长征历史讲解、革命历史探索等多个打卡环节，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共同参与。
14: 五一了嘛，带孩子过来徒步的，让他亲近大自然，感受一下这个长征精神，体验一下长征的艰辛，锻炼他的体魄嘛。
15: 我会把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带到日常工作中，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
16: 通过徒步走的形式，回顾长征历程，缅怀革命先烈，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和亲近自然的健身之旅。
8: 这几天和各地景区一样火爆的还有一个地方，太原红灯笼体育场。随着天气转暖，新一轮的大型演唱会开启了轮唱模式。太原的演唱会有多火呢？让场馆外的烟火气给你答案。
17: 每逢演唱会开启，场馆附近的道路早早就热闹了起来，特色小吃、应援手作、手工编发、彩绘文创等周边服务备受。

0: 青睐，歌迷游客人流不断，浓浓烟火气扑面而来。
1: 每次演唱会的时候我们生意都特别好，然后歌迷特别多。
2: 我们这个团队呢10个人左右，一天呢至少能服务就是60人到80人，生意还是挺好的。
3: 我没有想到场馆外面这么热闹，我就是出来逛一逛，尝一尝本地的小吃，没有想到这个体验感是这么的好。
4: 从湖北来的，就是周围做头发的也特别方便，太原的氛围确实挺好的。
5: 演唱会免费接驳车，请大家有序乘车。
0: 火出圈的歌迷之城带热了太原文旅，也让这座城再度开启了贴心宠粉模式。全市公交系统升级，全流程出行保障，推出定制主题接驳、多点直达输送、全域免费乘车的措施，在演出前后有序组织观众分区入场离场，分流乘车，返程专线随心选，出行方便又顺畅。
6: 我们根据高铁到站的客流情况实时发车，加密班次。我们还准备了演唱会的主题车，并由应援工作人员与大家互动，让大家一上车就能感受到太原的温暖。
1: 以前就听说太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城市，这次来了之后呢，果然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7: 一下动车我就感觉到了咱们太原对我们外地游客的一种暖意。我刚才在过来的时候，因为我走错广场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一位司机大哥，他也是咱们太原本地人，他说哎，我免费送你们去吧。哎，我就觉得咱们太原人真的特别热。
0: 为当好东道主，太原市还全面升级了安保、志愿服务、文旅配套等保障措施，用细心、贴心、暖心的周到服务擦亮歌迷之城的城市名片。当你手握一张演唱会门票，就拿到了一张太原的全域通行卡，既能免费坐公交、乘地铁，还能免费游文博、逛景点，一趟行程让你全面感受太原的人文风光与城市温度。
8: 今天早上到的太原，然后坐了一下免费的公交，然后预约了太原动物园和晋祠博物馆，都是免费的，会让歌迷的体验更好，所以说对太原印象很好。
9: 出租车司机也蛮热情的，给我们介绍好吃的呀、好玩的呀地方。今天上午去了那个晋祠是免费的，公交地铁都是免费的。
10: 不愧是歌迷之城，包括免费旅游的晋祠，我今天也去了，体验感非常的好，下次还会再来的。
0: 在听演唱会的闲暇，去老军营、钟楼街品小吃，到植物园坐星空电梯，在晋祠、太原古县城、北齐壁画博物馆等文博场馆感受滨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听一场演唱会来认识一座城。今年太原预计举办40多场演唱会，将有超120万人次的观演规模。在这里有主题接驳车的暖心迎接，有全程免费公交地铁的真金白银，还有多个景点场馆的热忱接待。太原正用环环相扣的周到服务，把歌迷之城从一个口号变成了每个外地人的实在体验。

0: 五一假期，省图书馆里书香人气双升温。来这里可不只是埋头看书，还有听微档课的、玩创意打卡的和刷数字报刊的。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不知不觉间已悄悄变身为多元文化空间。这些新鲜又有趣的阅读体验，让书香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走进省图书馆，淡淡墨香裹着书香扑面而来。在学习书房里，还专门设置了廉政文献专区，摆放了2000多册相关主题的书籍，搭建起一个集阅读学习、展览展示、交流研讨于一体的沉浸式学习阵地。省图还把好多老报刊、优质报刊都转化成数字化模式，读者在手机就能阅读，完全是原版原貌，和翻纸质杂志一模一样，甚至还能听有声版。
2: 进去订阅号以后，选数字资源列表，
3: 主要包含了现在比较主流的电子期刊，那可以电子化阅读。比方说，
4: 我们开展数字化阅读推广方式，目的就是使读者足不出户享受云端的报刊信息，读者既可以享受看，同时也享受听的方式。
1: 看累了想歇会儿，旁边还有可以互动的文化创意区。
5: 这个背景板设计的特别有意思，只要用。

0: 手机在感应区轻轻一碰，就能和装置互动，还能解锁很多线上的趣味玩法。这种新颖又有科技感的阅读方式，让我感觉特别有新意。
1: 我们会继续依托我们的馆藏资源，创新阅读形式，丰富阅读内容，让书香飘进机关，飘进校园，还有企业和乡村，飘满我们山晋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为打造书香山西、建设文化强省，凝聚起更磅礴的精神力量。
2: 一世墨香传星火，万卷书香启星城。这一个个有温度、有新意的特色阅读空间，已逐渐让阅读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风尚。这缕缕书香正一点点浸润着城市的肌理，滋养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也为每一位努力出彩的奋斗者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扎扎实实地夯劳了文化根基。

0: 12:4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这个五一假期渐入尾声，归程路上车流人海，烟火人间。假日的最后一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一个蓬勃敞亮的日子——立夏。
1: 月令72候集解说。立见时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这里的假就是大的意思，立是开始，立夏意味着万物进入迅速生长的阶段。对于以农为本的先民来说，这个节气是一声提醒，太阳北归，气温升高，雨水渐丰，最适宜生长的季节已经到来。春耕春播的黄金时节即将过去，若误了农时，秋天收成渐薄，冬日便难免饥馑。农事不等人，此时晋南的冬小麦正阳花灌浆，晋中的小麦也抽穗开花，田间管理一日不可松懈。谷雨时节播下的玉米陆续出苗，查苗补种正当其时。中部地区春播进入扫尾阶段，北部及吕梁、太行山区春播正经，鸡声隆隆，人影忙碌，种下的是辛劳，升起的是希望。可以说立夏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也最富生机的节气之一。劳动节、青年节接踵而至，立夏之际既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也寄予年轻人如夏日草木蓬勃向上，把理想种进每一份寻常的努力中，用辛苦付出的汗水浇灌丰盈的未来。再看文旅，这个五一假期山西的文旅再次火出圈，各地古城里游客身穿汉服穿行街巷，应县木塔下研学孩童仰望千年斗拱，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上自驾车队络绎不绝，各地纷纷推出非遗进景区文创集市，老手艺与现代创意交融，游客流连，百姓受益。文旅融合早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间间民宿、一盒盒土特产背后的真实收入。经济发展就写在每一个热闹的景区、每一张忙碌而满足的脸上。槐柳莺初觅，莲蓉暑尚微，立夏虽带了一个夏字，气象意义上的夏天其实尚未到来。暮春时节正是万物繁育繁衍之时，这个时节我们古人讲不猎不杀不伐不爱农事，人与自然以和为贵，和则共生，和则久远。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立夏已至，山河并秀，三晋大地古意与新潮相融，辛劳与希望同在。这么美好的季节，不妨多来山西走走，看表里山河，品千年烟火。毕竟不游三晋，怎知华夏？愿您立夏安康，心中有景，脚下有路。
0: 在太原迎泽区桥东街道教委小区，86岁的老人常在和是小区里的名人。他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最美管家，他的故事就藏在一把扫帚、一株绿植、一件工具这些日常小事里。退休不褪色的这句承诺，他默默坚守了20多年。今天的凡人微光，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可爱的老管家。
2: 这个主要是落实笋的，笋的寸先再巩固一下，
3: 除了你咱们这东西都啥也能弄好。
1: 在教委小区，常在和正与邻居们一起修理小区里一台废弃了的健身器材，随着最后几颗螺丝拧上，这台老健身器又可以上岗了。
2: 教导启发大家如何爱护是公共设施。
1: 这个老小区不少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因为没有物业，常在和就把物业的这摊事儿全接了下来。从铁门门锁到楼道灯泡，不管哪里有了问题，总能看见常师傅第一时间出现在小区里，默默修好，方便大家。
4: 可勤快了，一下雪没问题，就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他，前前后后院大门口他都要给你扫。
1: 过去教委小区的楼道昏暗杂乱，堆满杂物，常在和自费买来绿萝、月季、冬青等花草，一盆盆搬到楼道，从1层摆到了5层，让楼道四季常青。他还亲手写下邻里和睦、请勿喧哗的温馨标语贴在墙上，把原本杂乱的楼道打造成了充满温暖与生机的绿色长廊。
5: 既又美化了环境，又给楼道带来了生活的气息，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这个环境。
6: 邻居家水管漏水，他义务上门维修，独居老人生活不便，他无偿出手相助，孩童临时无人照看，他主动帮助看护，数十年如一日，常在河用真心热心成了居民们的贴心人。在他的带动下，小区的居民们也纷纷加入了家园建设互帮互助的行列，让这个老旧小区处处焕发新的生机。
7: 现在社区也成立了银龄互助队，年轻人们帮着买药，老年人们帮着看门，互相帮助，和谐温馨，整个小区都有了新的变化。
2: 我把这个当成我前进当中的加油站，只要咱的身体许可有能力，咱就一直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下去。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6: 今年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每次超6500户，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三月下降0.1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因企业预期持续增强，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5，比三月上升1.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接近4400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全国超98%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累计建成充电桩7.15万个。这个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车流量约64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540万辆，占比24%，同比增长33%。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我国更多民众长途出行的新选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万物变秀，忽而立夏。今天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未来天气会逐步变得炎热起来，雷雨天气增多。就在今天中午，为什么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飙升到30度或以上了。不过明天，也就是节后的第一天，天气将会出现明显转变。中部局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局部有中雨，全省各地风力增大到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气温会明显下降。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

0: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29到14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7到12度。云冈石窟多云，30到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30到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30到12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1到14度。新州雁门关多云，31到12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4到11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5到10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闻水多云，32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1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2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春一藏，夏初长，今日时序轮转，草木葱茏，万物皆盛，正是立夏好时节。咱山西人会煮立夏蛋，象征健康长寿；立夏饭寓意五谷丰登，藏着顺遂吉祥的期许。立夏后昼长夜短，午后不妨小歇片刻，养足精神，慢慢遇见更好的时光，迎下那幅祈愿平安。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决斗！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

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小兄弟，怎么了？什么小兄弟？老子在这就是爷。哼，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我们就是爷。
2: 小可初来乍到，有失礼之处，还望宽恕一二。
1: 哎，你去。如果冒犯了各位，我这就走。
0: 哎，别走。
1: 把这棍子给我，让我瞧瞧。
0: 拿过来，快点。
1: 不错呀，哼，哎，呀，三哥不断呐，用力，哎，哎，哎，哎，哎，哎，三哥，大哥，我这
3: 腿，
1: 我来，
3: 腿，
1: 哎，
3: 哎，
1: 我就不信他不断，
3: 为什么把我的棍子弄断？
1: 哎，

0: 小可，你给我打！哎，这个棍子硬，还是我这棍子硬？是的，他是什么人？
1: 丽达，
0: 他你都不知道，东京汴梁城里一号人物，王八蛋，没人敢惹，有什么能耐？这么厉害，耍枪弄棍，写诗作画，都他娘的半瓶子醋，就一样，球踢得好，他叫高球，他坏呀。 前些年勾引王员外的儿子不学好，吃喝嫖赌，偷鸡摸狗，王员外把他给告了，被充了军。
2: 不知怎么又回来了，真是秉性难移。听说在一家药铺帮工，怎么又到这儿来寻衅滋事来了？
0: 你看，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2: 住手！
0: 哎，
2: 不要干什么，快跑，快走！

0: 你们横行霸道，就打断你们的腿！
1: 二哥，二哥，哎呦，哎呦，
2: 这个老王八蛋打完了人，他就跑，真的不是东西。
3: 阴阳逆转，福祸轮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0: 掌柜的，我去了。
1: 嗯。
0: 哎，来了。
2: 高二哥，打听清楚了，叫王进，在禁军中当个小官。高二哥来了，
3: 二哥来了，
4: 二哥来了，
3: 二哥，
5: 就等你了，二哥，
6: 二哥，
3: 快坐，
6: 二哥，快坐，
3: 二哥，坐
6: 坐
3: 坐，
6: 来来来来来，
3: 哎，好，高二哥，就等你拿主意了。
6: 哎，
5: 对对，
6: 先别忙，等高二哥吃了这杯酒再说嘛。啊
7: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6: 二哥，
5: 喝酒，来来来，
3: 喝酒，
5: 喝
3: 酒，
5: 喝酒，
3: 二哥。二哥，他家住哪儿？每天走哪条道？我们都弄清楚了。
6: 是啊，二哥，这硬打咱们可不是他的对手啊。
3: 嗯，
8: 二哥，咱们从暗处废他两块砖头，他就不是咱们的对手了。
9: 对，先下黑手，放倒他，再和他理论。
3: 嗯，这主意不错。
5: 对，
6: 嗯，
3: 就这么办，
5: 就这么办。
6: 别让，别让，听二哥的。
7: 对，听二哥的，
3: 听二哥的，
5: 听二哥的。
0: 依我看啊，

0: 咱们咽了这口气算了。
1: 哎，高二哥，这可不是咱们弟兄的法界啊！
2: 二哥，
3: 就不能这样。
4: 你看他爸，
1: 咱们就哥几个，这是不了他。
5: 怎么也得毁他一件两件的呀？
6: 就算飞他两块砖头，
0: 啊，出了口恶气。
6: 只要打不死他，他肯定回来打咱们。
0: 闹来闹去的，还得咱们吃亏。
1: 那就打死他！
2: 对
1: 对，
2: 打死
1: 弟兄几个，还剁不了他！
2: 对，
5: 剁了，上来！
4: 你看看，
5: 对，打死！
6: 打死他！打死他！咱们就得吃官司。我吃过一次官司了，不想再吃了。要想不受气，就得做那种打死人又不吃官司的人。
4: 哦，哎，我没说错吧？那高二哥一来，准有高招啊！
1: 对对对对，
2: 就是
1: 听二哥，就是
5: 听二哥的，
1: 听二哥，
5: 听二哥的，
4: 听二哥的。
6: 我想找个安身立命的差事，也许将来能有个发达。
7: 在药铺办公有什么发达？
1: 哎，高二哥，要时来运转了。
7: 对，
1: 啊、对吧？
4: 咱高二哥说要发达，那准能发达。
1: 哎，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二哥，
2: 二哥，
1: 二哥，
2: 二哥，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时辰不早了，我得先走了。
7: 哎
2: 哎，二哥，
6: 请弟兄们多多包涵。
2: 哎，二哥，
5: 二哥，
2: 二哥，
5: 您这还没吃呢，
2: 二哥。
0: 高俅啊，
8: 哎，
0: 进来。
8: 哎。
0: 小小药铺，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怕误了足下的前程，也涂抹了见你来我这儿人的美意呀、啊。我跟苏学士东波先生有些交情，他府上正缺个抄抄写写的人，我转荐你去苏学士处，酒后必能得个前程啊。
6: 掌柜的，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周，你该说就说，该骂且骂，可不能把我扫地出门呢。昨天的事确实遇上几个旧时的朋友。
0: 哎，我全是为了足下的前程考虑，足下千万不要误解啊。
9: 你是的师叔慈父吗？
6: 一知半解，一知半解。
9: 嗯。高俅。
6: 啊，那是小人的字，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逑，哈、啊，就是，就是，
9: 啊，
6: 就是单立人加一个逑字。
10: 好，我举荐你去当朝驸马王进卿的府里。王驸马你大概知道吧？啊，都叫他小王都太尉。他那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6: 啊，
11: 找谁呀？
6: 啊，我是来拜见太尉的，我这儿有书信。
11: 请进
6: 啊。

0: 笑什么？
1: 人家站那儿都半天了，你也不给句话。
0: 哦，是高俅吧？
2: 啊，小人高俅。
0: 你过来。
2: 小的在。
0: 既然是苏学士举荐过来的，我不会怠慢的。我看，就在我身边做个亲随，满意吗？
2: 谢太尉，谢太尉，谢太尉。
0: 好好好，起来起来。
2: 谢太尉。
0: 嗯。
3: 后天太尉生日，这是请客的名单，请太尉过目。

0: 今年生日不请别人，只请小舅端王一人，让他们好生准备。
1: 是。
0: 这位叫高俅，是苏学士举荐来的，我已经把他留下了，准备生日宴席，给他个差事。还有府里的规矩，你也给他说说。
1: 是。
0: 你跟他去吧。
1: 是。
0: 不大摆宴席，只陪端王把酒临风，看看歌舞，不知端王意下如何呀？
2: 这样别有风味。
3: 御史子坐好了，请太尉过目。
0: 这是东京第一家御店荣宝斋的手艺呀，
2: 多好的成色呀！杨之玉啊，
3: 玉匠听说太尉过寿，这一对玉狮子就算他孝敬的寿礼了。
0: 玉龙笔架呢？
3: 是我明天送过来。
4: 做得如此讲究，难得难得呀！
0: 端王若是喜欢，明日取来玉龙笔架，一并送与端王玩赏。
4: 这，想必那个玉龙笔架，定是做得更为精美啊！不过，自好夺太尉之爱呢。
0: 哎，两件小玩意儿，端王不必客气。

0: 哎，走啊。嗯，殿下在亭心里和小黄文踢球呢，你自己去吧。
1: 啊，看我没来过王府，麻烦院公帮我引引路。
2: 嗯，哎哎，王爷接着，哎
3: 哎哎，过来，这儿传过来，
0: 在那儿呢。
3: 哎哎，
0: 自己去
3: 传过来。哎，好，哎，这边这边，
1: 多谢谢。
3: 这边好，哎，快传过来，快。哎哎，好，好，哎，好，好，好，好，好，好。
4: 他是谁呀？
3: 啊，不知道。
5: 哎，
6: 真不错。
5: 你是什么人啊？
1: 小的是驸马王都太尉的亲随，今奉驸马之命，送两件玉器进献王爷。这里有王驸马的书呈在此，拜上。
5: 你会踢球？
1: 小的高球，胡踢的几脚。
5: 好，来来来，下来随便踢上几脚。
1: 啊，不敢，小人不敢。
5: 哎，来来来，踢球只是玩耍，不分尊卑贵贱，年幼尊长，能踢就踢。
1: 不敢。
5: 来来来来来，把球踢给他。
3: 嘿。好，
7: 好，
3: 好，好，
7: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
1: 好，好，好！哎呀，小人献丑，望王爷恕罪。
8: 今日请我赴宴，殿下这是……
5: 啊，来上酒。欲将取之，必先予之嘛。啊，
8: 两件小玩意儿，殿下何必在意呢？
5: 哎，驸马想到哪儿去了？这顿酒宴。为的可是一个大活人呢。高俅啊，
1: 王爷，啊，小人给驸马请安。
8: 殿下这是？
5: 驸马府上藏龙卧虎，不知肯不肯割舍高俅啊？
8: 啊，原来为的是他呀。

0: 这高俅原是苏学士东坡先生推荐来的，不知有何本事是殿下赏心呢？
1: 哎，他可是踢得一脚好球啊，我嘛平时也喜欢踢上两脚，只是跟几个小黄门踢球啊实在太乏味了，哎，如果有他陪着定能踢出点风采来。
0: 哎呀，小事一桩啊，何劳殿下如此费心呢？高俅，还不快谢过殿下。
2: 谢殿下。
3: 王爷怎么了？
1: 拿着歇息一下，歇息一下，不玩了。
3: 好好好，
1: 来，咱们踢。啊，踢得真不错啊。
3: 是啊，来擦擦汗。
4: 这边这边，走，
5: 接着来。
4: 谁把球传过来？
5: 接着。
4: 好好，
3: 王爷近日踢得兴致好，
1: 小黄门们踢得也不错嘛。
4: 好，
3: 王爷您高兴就好。
1: 大家踢得都不错。
6: 殿下，
3: 我不行。
6: 有人找高俅。
3: 哎，谁找我？
6: 就在王府门外。
4: 哎，
1: 好，
4: 大哥，过来，
1: 去吧，去吧，
4: 这边。
1: 哎，我歇息一会儿。
3: 好，谢殿下。

0: 身可真好看啊，哎，真气派。
1: 我跟你说过别来找我。
2: 你们怎么
0: 二哥，你听我说嘛，都是兄弟们想你嘛。哎，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说不行，非要见你一面。哎，你就见他们一面吧。啊，
1: 他们人呢？
0: 哎，来呀。
3: 二
0: 哥，
3: 你看，
0: 二哥想你呀，
3: 我们都来看你了，
4: 二哥，真想你呀，
0: 是啊，
4: 想死我了呀，
3: 二哥，
5: 瞧二哥这身衣裳多排场啊，
4: 啊，
6: 弟兄们想你呀，
0: 是啊，二哥进了段王府也不跟弟兄们捎个信儿啊，
3: 是啊，捎个信儿啊，
5: 二哥，你看说发达就发达了，每天都有燕窝喝了吧，
3: 是啊，
0: 二哥，
6: 你带着弟兄们到王府里玩耍玩耍，
0: 对呀，我们开开眼吧，二哥。
1: 我明天请你们到翠仙楼去吃酒。
0: 哎呀，哎，还看什么？
3: 二哥，
0: 二哥有公务在身，不能打扰。
3: 对对对，
0: 二哥，
3: 对对
0: 对，明日咱们翠仙楼见。
3: 对，二哥，
0: 翠仙楼，
3: 请回，
0: 请回，请回吧，
3: 不见不散。
6: 二哥，明天不见不散啊！
0: 好，
6: 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0: 回去吧，
3: 走，
7: 跟二哥就是不一样。
3: 二哥，
0: 二哥，
4: 您来了，
8: 你们听着，这里再没什么高二哥了，再来相扰，送你们下牢。

皇帝驾崩了，殿下进宫议事。

0: 高俅啊，自从你进了王府，给朕添了许多快乐，朕不会忘记你的一片苦心，朕想抬举抬举你。
1: 谢陛下隆恩。
0: 起来起来，先叫枢密院给你入个名，然后再从长计议。
2: 听说殿帅府要换人了，
3: 这回许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4: 听说过去跟过皇上。
2: 是吗？姓什么？
4: 是个姓高的。
5: 军政司。新来的太尉姓高，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4: 叫高俅。这个名字真稀罕。
5: 高俅。
6: 听说刚上那位大人
5: 明日点事，替我告个病假如何？
4: 王教头，这有何难呢？不过你得送个手本来。
5: 那是自然，拜托了。
4: 好说。
6: 此言极是，过两天我们还是要到你家里去，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好好的商讨商讨。
7: 参见圣上，各枢密大人都觉得。
0: 讲。
7: 是。高俅不学无术，只会踢球，这样的人如果委以重任，恐怕。
0: 朕也喜欢踢球，不是身为一国之君吗？
7: 微臣明白。
0: 不会当官可以学着当吗？啊，
7: 是。
3: 都到齐了，等太尉点事。
8: 都来了。
3: 又一位禁军教头告病在家。
8: 他叫什么？
3: 叫王进，这里有他的手本。
8: 王进。
3: 王教头时时有病，已经卧床多日了。
8: 胡扯！既然成了手本，人为什么不到？分明是蔑视本官，以病搪塞。
9: 待王进。

0: 小人王敬，参拜太尉。
1: 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你王敬长得什么模样。哦，你就是王敬。你有什么本事做80万禁军教头？定是前任太尉没眼，看错了人。哼！你官位不大，驾照不小，竟敢不来点事，推病在家，安享快乐。
0: 小人确实有病。
1: 住嘴！
2: 既然有病，为什么又来了？
0: 太尉召唤，小人不敢不来。
1: 还敢犟嘴，给我打！
3: 太尉，再打就没命了。今天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就免过他这一次吧。
1: 好。

0: 撒谎也撒得太大了，我家太尉有没有干儿子我们还不清楚，分明是骗子，再打。
1: 别打了，别打了，要是高太尉的干儿子打坏了我，你们可要后悔的呀。哎呦，别打了。
2: 哎，等等，你说你是谁？
1: 我叫高坎，不信问你们家太尉去。
2: 没准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咱们衙内了，我得赶紧禀报太尉去。是真是假，见了太尉就知道了。走，
0: 好，哎呦，走，
3: 去，让他进来。
1: 哎，哎呀，我说你们轻点，你们轻点吧。
3: 走吧。
1: 哎，哎呦，高二哥，我想见你。高二哥，我想见你，怕进不了府门，我就翻墙进来了。
4: 高坎儿，
1: 二哥，
4: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
5: 哎，下去吧，下去吧。哎，
4: 好。
1: 他们都不理我，见了我就打。我是没出去了，我就四处打听你的消息。我给你当牛做马，像亲儿子一样服侍你。啊，你就收下我吧。啊，干爹，爹，爹。你不要我了，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只有死了。
3: 来呀，去拿点银子来，让他走吧。
1: 哎，等等，我不要银子。干爹，你还不要我呀？你要再不要我，我就死给你看。
4: 啊，高凯。
1: 哎呦！
4: 哎呦！这
3: 快请郎中来！
1: 这
0: 真是冤家路窄，撞在他手上了。以后肯定没我的好日子过。
6: 孩子，不行了，咱就走。天下那么大，堂堂七尺汉子。还找不到立身之处，非守在这儿受那高太尉的欺负。哼！
0: 哎，那能去哪儿啊？
6: 去延安府，那里的老总经略相公跟你父亲是世交，在那里也许有用得着你这样的人的地方。那个高太尉有多大的巴掌，总不会把天都遮住吧？哼！
0: 母亲，那好。那就去延安府。

0: 爹！爹，禁军教头王进跑了。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想整治整治他，到了教场没见人，又到他家去，他邻居说几天前就走了，不知去向。
2: 他害怕了。
0: 嗯，正是。嗯，哎，你想啊，去年那臭小子多狂啊，他。
1: 来人，
3: 在。
1: 80万禁军教头王进，目无法度，擅离职守，举家在逃，给我押下文书。

0: 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呀，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4: 对，年轻十来岁。
1: 嗯，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年轻十岁啊，
4: 对，年轻十来岁。嗯，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5: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嗯，看着就舒服，年轻
5: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11-12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啊，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2: 不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2: 对，
1: 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2: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2: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
1: 嗯，
4: 轻轻的一洗，
2: 十几
4: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6: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7: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8: 黑得还特别自然。
9: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1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9: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7: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11: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2: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2: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3: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鬓都是白的。
14: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5: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3: 是的，
6: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5: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7: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2: 对，
7: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2: 十几
7: 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2: 是，
7: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孝心洋溢，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2: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1: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1: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2: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1: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2: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3: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1: 十几
3: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2: 年轻十岁啊，
3: 年轻十来岁。
2: 嗯，好啊，
3: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 好，
2: 特别好。
1: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2: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
2: 对，年轻十岁啊，
3: 年轻十来岁。
1: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
2: 的，明显明显，
1: 满头银发变黑发，
4: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2: 只几分
4: 钟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好，嗯，看着就舒服，年轻，
4: 年轻了不少了吧？
2: 年轻得年轻11-12岁啊！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3: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2: 对，
1: 比他们还好，
2: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1: 是
2: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1: 不好上色，
2: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1: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2: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1: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2: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1: 是
3: 又简单又方便。
2: 嗯，
3: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
2: 嗯，
3: 轻轻的一洗，
1: 十几
3: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2: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0: 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2: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3: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4: 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5: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2: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了。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3: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呀？
6: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4: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7: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4: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8: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9: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1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1: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鬓都是白的。
12: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3: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1: 是的，
2: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3: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4: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3: 对，
14: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3: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11: 是，
3: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0: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0: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车请离超车道，车流顺畅无纷扰。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

0: 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大哥，大哥，这是什么地方？
1: 魏州城。
2: 驾驾，走了。嘿，住口！

0: 来抬过去，抬过去，把刀给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眼尖手快心狠，没这三样就当不好
2: 师傅喝水。
1: 我正途就是靠这三样起的家。
3: 来了，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客官一路劳顿，请杯茶，谢谢谢谢。来上茶。
3: 好，来了。
4: 客官您请用。
5: 来了，您请用。茶了。
6: 请问，这魏州城可有个经略处？
7: 有有。
6: 可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继？
7: 不知道啊，经略府教头很多啊，他们也常来这儿吃茶。姓王的倒是有几个，可就是不曾听得谁叫王继。
6: 小弟请哥哥吃茶，
1: 非亲非故，怎好吃你的茶？博士，给我泡壶茶。
4: 什么茶？
1: 老样的，龙井。
4: 来了来了。
7: 是啊，陆金霞，你可有几天没过来了？哈，您请用。我说这位官人，你不是要打听个人吗？这不是来了？
6: 啊，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
1: 哦，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明达。哎，笑什么笑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
9: 走走走
1: 走走走
9: 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
1: 走走。早就听说有个史大郎，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3: 哎，
1: 我听说史家村山清水秀，世外桃源一般，你不好好待着，跑到这魏州城做什么？
6: 来找师父王进，他曾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
1: 哦，就是得罪了高太尉的那个王进？
6: 就是他。
1: 哦，那是一条好汉，可是他不在这儿。
6: 您和师父相识？
1: 嗯，听说过。哎，可无缘相见。他不是在延安府老众经略处供职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6: 啊，路过这儿顺便问问。
1: 哦，能相识就是有缘。你一路劳顿，肚子里早已空空，走，我请你上街吃杯酒。
6: 这怎么行呢？
1: 洒家是个直人，喜欢爽快，见不得客套。走走走走走！哎，博士，茶钱洒家明天还你。
4: 好说好说。
10: 啊，里边请，里边请。啊，哎，来来来来来，底下官人，喝点什么？
1: 先拿四角酒来。
10: 哎，好嘞。
7: 兄弟，这么说，你跟王教头学过枪棒？
6: 我留师父住在庄上，每天教我18般兵器。一晃

0: 就是几个月呀。
1: 是缘分，也是您的福气啊。来
0: 来，
1: 喝喝。
0: 后来师太母催师父启程，我不让走，凭家父留下来的资财，几十口人三五十年吃不完用不尽呢、啊、师父见我诚心相留，又住了一段时日。
1: 哎，后来呢？
0: 啊，我结识了少华山占山为王的朱武、陈达、杨春，被小人告了官，犯了官司。
2: 哎，提辖大人，您要什么尽管吩咐。
3: 什么人在那哭哭啼啼的，搅扰我们兄弟，说话持久啊。
2: 带小人去看看。
3: 啊，兄弟，你接着讲。
0: 官府要捉拿我们，师太母又催师父启程，我看惹了官司，怕连累了师父，便送师父走了。
3: 你说的那个朱武，是不是江湖上人称神机军师的？
0: 正是啊。他虽落草为寇，可待我不薄啊，常有来往。两月前一个晚上，我请他们到庄上来喝酒，被官军堵住了。
1: 讲，
0: 几位大哥不想连累我，让我绑了他们送官府，我史大郎怎能做这等事，惹江湖中人笑话，就一把火烧了庄园，和几位好汉杀了出来。
3: 嗯，好样的，来
0: 来。
3: 九宝，九宝
2: 来了。提辖，我去看了，一老一少卖唱的，遇了点伤心的事儿，我劝了一阵了，要不我再去看看。
3: 别看了，让他们过来。
2: 啊，是。
3: 朕他娘的扫兴。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哭哭啼啼的？正问你话呢，怎么又……
4: 奴家是从东京来的，随父母到渭城来投奔亲戚，不想亲戚搬往南京去了，一家三口没了回家的盘缠，母亲心里一急，就犯了心痛病，死在了客栈。奴家与父亲一时心里无计可施。这儿有个财主镇关西正大官人，强媒硬保写了3000贯文书，虚钱实契要奴做妾，可不到3个月大娘就知道了，把奴家打了出来。
5: 店主催要房钱，我们哪有钱呢？正大官人给的3000贯点身钱是虚的，没办法，我父女二人就在这儿卖唱，赚点小钱，除了吃喝，余下的都给店主做了房钱。
4: 近几日来酒客稀少，又挣不到钱，我们又怕店主催要，奴家心里一急，就落泪啼哭。不知道官人在此触犯了官人，望官人开恩呐。
3: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
5: 老奴姓金，孩儿翠莲。
3: 住在哪儿啊？
5: 东门里鲁家客店。
3: 你说的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他在哪儿住啊？
5: 他叫郑图，在状元桥下开了个肉铺。
4: 镇关西是他的绰号。
3: 呸！我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弄了半天是个杀猪的郑屠，一个杀猪卖肉的也学会了欺负人。兄弟，你在这等会儿，我去收拾这个东西。
0: 哎，哥哥先别生气，要管这事儿明天去找他也不迟啊。哎，哥哥现在气头上，弄不好会惹出事儿来了啊。
3: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6: 别哭了！
3: 怎么不哭？伤心事儿没遇到。

0: 你身上，遇上了你哭得比他还僵。
1: 哭吧，哭吧，
0: 等会儿。老人家，我给你一些盘缠，明天和女儿一块儿回东京去吧。
2: 要能回东京，那我就烧香磕头了。可店主不会让我们走的，正大官人还要找我们要钱呢。
0: 兄弟，我今天出门没有多带，先借给我点。哼，
3: 哥哥说的什么话呀？哥哥只管拿去。
0: 哎，再拿点啊。拿着，哥哥。拿着，做盘缠吧。今天晚上就收拾，明天一早就动身。到时候我去看那个店主，他吃了豹子胆，敢对你说个不字。啊，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吃酒了。不痛快。兄弟，这酒喝得不畅快，请多包涵。
3: 我喜欢哥哥的脾气，来喝。
0: 刚才说到哪儿了？接着说。
3: 说完了。
0: 说完了。
3: 我无家可归，他们留我在少华山落草，我没去，就带着这几样东西找师父王进来了，看看能不能讨个出身。九保，
4: 哎，客官有何吩咐？
3: 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先睡一觉。九保，
4: 哎，
3: 等鲁提辖醒来，请你转达我的谢意，就说时间赶路要紧，不能面辞提辖，抱歉了。
4: 小的一定转告。
3: 给你。
4: 好，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0: 提辖，睡得可好？啊，哎呀，哎，我兄弟呢？
1: 他走了。哦，这个九纹龙，走也不招呼一声。
0: 他留话了，特意让我转告提辖，以为致谢，二位辞行。啊？
2: 嗯，老人家，老人家，快起来！呀呀，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老人家，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3: 哎，不能走，他们不能走。
2: 他欠你电钱了？没有。
3: 那你为什么拦着他？
2: 欠我们郑大官人的点身钱，郑大官说了，
3: 你先让他们走，郑大官人的钱我还的，你还？我不认识你。
2: 快走，快走，快走！
3: 等一下，认识我了吧？啊，
2: 认识了，认识了，爷，咱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3: 快走，快走，快走！
4: 谢谢爷爷，
3: 快走！啊，哎哎！
5: 站住！完了完了完了，这三千贯我可从哪儿弄来？大大，哎呦，提辖大人，您怎么转到这儿来了？这儿可都是生肉啊，给提辖看座。
6: 陛下，您割肉啊？
5: 啊，
6: 奉经略相公之命，要10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5: 没得说，听见没有？选好肉10斤。
6: 哎，他们手笨，我要你切。
5: 说的是啊，我切。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嗯。

0: 提匣，我叫人给您送过去。
1: 哎，不急，再要十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
0: 陆提匣，你不是耍笑我吧？
1: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2: 过来。
3: 他走了。
0: 哎呀，按你说的，我没法切了。
1: 嗯，哎呦，我今日就是专门找你耍笑的。
0: 哎，没，哎，哎呀，哎呀，
4: 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1: 凭我这块块头，这一身本事，也没敢叫什么镇关西。你这个杀猪卖肉的屠户，狗硬的东西，竟敢叫什么镇关西？
4: 那是旁人胡乱叫的，我怎么敢呢？
1: 还有你不敢做的事，说，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
4: 那是我花钱买的，两厢情愿的
1: 钱呢？
4: 我立刻就给。
1: 谁有你的钱？哎，
0: 打得好，打得好！
1: 狗娘养的，你还敢嘴？
4: 陆提辖，饶了我吧！
1: 呸！你这个泼皮无赖，你要硬到底，我没准还真饶了你。你求饶，我偏不饶。好！

0: 给我炸死了！这速度警察，他给我炸死了！他给我炸死了！
1: 郑大人死了！
2: 出人命了，不得了！
1: 出人命了！郑大人死了！
3: 捉拿凶犯。鲁达房主，
4: 小人在。
3: 鲁达逃走，为何不阻拦不报官？
4: 小人不知道他犯了人命官司，以为他急着去办公务，没等我问他就没影了。
3: 来啊，先关起来，等拿到鲁达一并审问发落。
4: 冤枉，冤枉啊！
5: 拿不到鲁达我就冤枉死了。
3: 正铺邻居，
4: 小人在。
3: 鲁达拳打正途，你们都在场吗？
6: 在，
4: 都在。
3: 亲眼看见了？
4: 看得清楚啊！
5: 鲁提辖那拳头，伸开了像簸箕，攥起来像木锤，只三拳呢，
4: 只三拳啊！郑官人就不动他了。
3: 为什么不去解劝？
5: 鲁提辖与郑大官人是两只老虎啊，
4: 两虎相争，谁敢上去解劝啊？
5: 就是，
3: 见死不救还要强辩！来人啊，拉下去打三十几仗，让他们也长点记性。
5: 大人冤枉啊！
4: 大人，
5: 以后遇到这号事我就闭上眼。
4: 大人
5: 冤枉。
3: 店小二，
5: 小人在。回禀老爷，那鲁达出事之前一直待在小人店里，还打了小人一巴掌。他那巴掌打得我现在脸还发麻，求老爷与小人做主。
3: 你明明知道鲁达今日要闹事，为何不及早通告本官？
5: 当时小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连东西南北都辨不清了。
3: 分不清，你也问问别人嘛。明明是在庇护鲁达，哼。知情不报与见死不救同罪，来啊，押下去受监。
4: 走。
5: 老爷冤枉啊！老爷冤枉，我冤枉啊！老爷，
3: 郑屠娘子尸体已经验过了，先被棺木成殓埋葬，等捉到凶犯再为你家官人伸冤，好吗？去吧。鲁达在逃，出赏钱1000贯，张贴文告，各处捉拿。
7: 有人停藏在家40日，与犯人同罪；有人捕获前来或者告到官，给赏钱1000贯文，代州雁门县。
8: 鲁提辖叫什么？
9: 听说那个关西啊，不是个好东西啊，
8: 该打。
9: 可别这么说。
10: 哎呀，张大哥呀，来，提辖恩人，你好大胆，被工人看见可了得。
11: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看他们看的，我也就凑过去了，随便走走嘛。
10: 都是我们父女两人害得你惹了这场人命官司。
11: 说这话没用。哎，你怎么没回东京去啊？
10: 哎呀，恩人先随我去家里躲一阵去啊。
11: 这里安家了。
10: 哎呀，话长了，听我慢慢的说。得了恩人的解救以后啊，我们父女二人本想回东京，又怕郑屠顺路追来，我们呢就往北走了一程，恰巧呢碰上了旧时候的一个邻居，在这儿做买卖，我们就随他来了。也多亏了他呀，为翠莲做媒，给这里的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呀，做了外宅。
12: 爹，
10: 现在呀，总算是衣食无虑了。多亏了恩人呐，才有了我们父女的今日啊。
11: 好说。
10: 看见你吃的这么香啊，我和翠莲打心眼里高兴。翠莲，再给恩人添酒。
13: 岳丈大人，恩人在哪儿啊？
10: 您先吃着啊。你照顾恩人
11: 啊。哎呀，听说恩人驾到，我来迟了。
10: 他正在楼上用饭呢，我这就请他下楼来见您。
11: 不用了，我上去见恩人。提辖在上。
6: 请受赵某一拜。
11: 哎，洒家戴罪之身，员外不必客气。
6: 坐坐。哎呀，早闻提辖豪杰慷慨，今日得见甚为荣幸啊。
11: 洒家是个粗人，又惹了人命官司，员外不弃，叫鲁达感动。有用得着鲁达的地方，只管讲，鲁达绝无二话。
6: 真是爽快人，来喝酒，
11: 来喝。
6: 我看这样，这里眼杂，不如到我的庄上去住，
12: 那里僻静平安。
6: 提辖以为如何呀？
10: 这样最好。
11: 离这儿多远？
14: 十多里地。
6: 叫七宝村。
11: 嗯，行，听员外安排。啊，哎，喝呀，喝呀，哎呀，哎哎，哇，哎哎，哇，哈呀呀，哈呀，
6: 好啊，
11: 啊，赵员外，
6: 这几日住得如何？
11: 还好。就是太安静了，闷得慌。
6: 啊，
11: 嗯，
6: 慢慢的就习惯了。啊，来，走走走。
11: 哎，老子们住着也不是个办法，整天家白吃白喝的。嗯，我这心里头啊也不痛快呀。
6: 哎，
15: 不好了，不知哪儿走漏了风声。听人家说呀，昨日来了两个工人，左邻右舍的打听消息，怕是来捉拿恩人的。
11: 我走，不能连累你们。
6: 哎，坐坐坐坐下。

0: 万无一失，足可安身避难呐。可就怕提辖不肯呐。
1: 哎，洒家是个逃犯，能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还挑起什么呢？员外，说吧。
0: 离这30多里有座山，叫五台山。山上有个文殊院，院里的智真长老是我的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谭月。我曾许愿剃度一个僧人入寺，早已买下五华度牒。只是没个心腹相好的人了却这桩心愿。如果提辖愿意，一切费用由我支付，不知提辖肯否落发为僧啊。

0: 施主上山有失远迎，
1: 有些小事特来相烦长老。
0: 自上次做过法事，施主一直未上山来。
1: 早欲上山聆听长老讲经说法，哎呀，幸得今日有缘呐。那是至真长老的禅意，你是来这里出家的，得委屈一点。
2: 洒家，不知道这些规矩。那我站在你跟前。
1: 好。赵某，求有一桩心愿，想剃度一位僧人到寺里。袈裟、度牒、瓷钵已有了，却一直未能如愿。这位表弟，姓鲁明达，乃军汉出身。他因见尘世艰辛，情愿弃俗出家。看在赵某的薄面，请长老收留，一切费用呢，我会准备的。如能预成此事，赵某实为幸甚之至啊。
0: 谭月言重了，此乃山门姓氏，好说好说。你们先吃茶，我们商议商议。
3: 不是出家人的样子，你看他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
4: 就是两只眼一睁，能把人吃进肚子里。
5: 我看不行。
0: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长老，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陋，相貌凶顽，如果剃度，只怕惹出事端，累及山门呐。
0: 他是赵员外谭月的兄弟，不可轻易驳他的面子。你们等待片刻，让我看一看。
6: 和尚，会不会收留我？
1: 等一等就知道了。
6: 这些和尚做事也这么啰嗦呀？行不行一句话就完了吗？还商议商议，纯是没事干，想着法子什么人。

0: 此人上应天性，心地刚直，虽然有些凶顽，日久却得清静，正果非凡呐、
1: 长老真要收他，这样的人也做得和尚？
2: 看我做什么？长老的话难道你们没有听清？

0: 不具乐器了，啊！请赐法名，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至深。 智深受法衣，
1: 提辖，长老唤你呢，
2: 啊？唤我？
1: 以后你就是智深和尚了，快去。

0: 三受记，一要皈依三宝，二要归奉佛法，三要归敬师友，此为三归，可能持否？
1: 行啊。咋，我说的不对吗？
0: 只身受五戒：一不要杀生，二不要偷盗，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贪酒，
1: 少喝一点行吗？
0: 五不要妄语。这五戒可能持否？
1: 洒家都行啊。
0: 要牢记三规五戒，身体力行，日后方能成其正果。
2: 长老与钟师傅多多费心了，赵某啊，日后自有报答呀。
3: 入了佛门都是我佛弟子，老僧会慢慢的教他念诵经文，办道参禅呐。
2: 那就多谢了。胡子都没了。
1: 从今往后啊，就不比往常了，凡事啊要好自为之，不可越规，不然我就无法面见长老了。
4: 哥哥不必多言了，长老让洒家往东，洒家不往西看一眼；长老让洒家往西，洒家不往东挪一步。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早晚的衣服我会让人送来的。保重。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

0: 山摩西，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

0: 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

0: 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7: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7: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6: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 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

0: 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1: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2: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哎呀。
1: 芝芝，快起来，起来！

0: 洒家正睡得香，为何搅扰？
1: 这是禅床，是打坐参禅的，你怎么当睡床睡觉？
0: 什么禅床睡床的，能坐便坐，想睡便睡，你怎么就一根脑筋啊？
1: 既要出家，就得学着坐禅。
0: 你们这样坐着睡，我坐不来，就躺着睡，姿势不一样罢了。哪家的规矩，只许坐着睡，不许躺着睡？
1: 闭目是为了入定，觉悟佛法，你怎么能与睡大觉同日而语？
0: 我看都一样。
1: 善哉。
0: 什么善哉啊？
1: 善哉善。
0: 哎，这个大肥肉啊，放到嘴里一口油，吃进肚子里半天香啊。
1: 哦，善哉。
0: 哎，我不骗你呢，那肥肉吃的就是香啊。哎，半天香啊。哎，好吃，好吃，好吃得很呐。啊，哎。

0: 回来，有什么事情说吧。
1: 那个新来的鲁智深好无礼，在禅床上睡觉打呼噜，搅扰得我们无法打坐。这种人怎么做得了僧人呢？
0: 休要胡说。此人天生有佛性、佛心，日后必成正果。眼下不拘小节，以后自会改观。回去吧。
1: 是。
0: 智深。
2: 啊？
0: 你看什么呢？
2: 没看什么。我是说啊，赵员外这些天怎么不上山来了？
0: 你和他有事？
2: 没事。我是说，他该送些好吃的来了。
0: 智深，佛家的五戒你可得牢记于心呐。
2: 啊，当然当然，我记着呢。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贪。你看我这不记得挺清楚吗？
0: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啊。
3: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
4: 一不杀生。

0: 这桶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1: 闻不见啊。
0: 能闻见？我问你。
2: 好酒。
0: 这一闻就知道好酒。多少钱一桶啊？啊？哎，你看我干什么？我问你话呢。
1: 哎，我这酒啊，是挑上去送给那火宫道人用的。本寺长老早就有法旨，不让卖给和尚用。
0: 你这个人真怪，哪有见买主不卖的卖主啊？
1: 哎，我要是卖给和尚，那长老知道了，那以后我这生意就不好做了呀。
0: 哎，你偷偷卖，他怎么知道呢？啊，
1: 不卖。
0: 哎，不卖，话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走啊？啊，
1: 不卖不卖，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卖。
0: 哎，
1: 你要干什么呀你啊？我不卖呀！哎，我不卖，
0: 真的不卖？
1: 我真的不卖。
0: 哎呦！

0: 站住！看你醉醺醺的，不知道自己的规矩吗？
1: 站住！你身为佛家弟子，为什么下身吃酒，醉成这等模样？
2: 你看你的山门，洒家现身吃酒，与你什么相干啊？管得这么宽，让开，让洒家进去啊！看看，
1: 你长眼睛干什么的？没看见寺里贴的告示吗？凡和尚破戒吃酒，打四十铢币，赶出山门。如果门子放醉酒僧人入寺，重打二十。你眼睛放明亮一点，趁早下山，免得挨我手里的铢币。
2: 他娘的，听你话的意思，要打洒家是不是啊？
1: 这是寺里的规矩。
2: 洒家走南闯北，从来都是打人的，还没听说过有人敢打洒家的。来，洒家先让你们尝尝洒家的传统。
1: 打人了！打人了！
3: 谁在打人？怎么回事？
4: 长老，长老，不得了了！陆之深喝醉了酒，在院里打起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5: 哎呦！
6: 近身！
2: 他们不准我进山门，还叫来这伙闲人打我，
4: 强词夺理，看你醉成了什么模样！
7: 智深，你先去醒醒酒，回头再来找我。我给你魔鼎受祭时，叫你三规五戒，你可曾记得？
2: 弟子记得。
7: 既然记得，为何要破九戒，又乱清规？寺内僧人都像你一样的话，这文殊院还成何体统？
2: 弟子以后再不敢了。
7: 我愿收你皈依佛门，除了看在赵员外的情面外，也看你是个有大佛性的人，日后必成正果。
2: 有佛性
7: 却不一定能修成正果，一要悟，二要修。我想你是不会辜负老僧的一片诚心的。
2: 以后再探究此事，甘愿受罚。
7: 这一次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今后要再闹出些事来，老僧我也就不敢再留你了。
2: 弟子记住了。
8: 这事就是不能完，一定得说清
9: 楚。首座，陆智深犯了山规还打人，为什么不管教他？
1: 我们是为了寺院来打的，一定要讨个公道。
10: 我们咽不下这口气。
8: 对
1: 对对，
8: 我们咽不下这口气。
11: 别嚷别嚷，一个一个的说。
10: 我说这种人就该打出山门，把他撵下山去。
8: 对对对，
11: 不是我不管，是长老不让我管。大伙儿都别生气了，长老也是好心，那鲁智深身性刁蛮，刚入山门不懂规矩，自有长老慢慢的调教，你们大伙儿就忍着吧。
8: 不行不行不行，
12: 你得把他撵下山去。
11: 这我就做不了主了，得长老说了算。
13: 不做禅无以养性，无性则难以成佛，欲成佛就得心中有佛，懂了吗？
3: 挺玄乎的，不懂。
13: 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心中要有佛，千万不要分心，就这样慢慢的想，慢慢的想，就想到一起了，怎么样？
3: 我打坐的时候也在想，可是想着想着就走神了。我说的是实话，大家不骗你们。
13: 慢慢想，想着想着就想到一块儿去了。
3: 哎，你们先出去，别打扰我，让我再想一想。
13: 哦，好，
3: 走吧，
5: 走了，
7: 鲁智深这些天没有闹事吧？
6: 听说每日压着性子打坐参禅，不在姿势。
7: 哦，这就好。
6: 哎，就怕好景不长，旧病复发呀。
7: 哦。
12: 哎呀！呀！哈！哈！呀！
13: 智深，这佛门不好进吧？
12: 哎，公牛掉进井里，有力使不上，逼闷死了。怎么，你在扫院子
13: 啊？
12: 来，散家帮你扫，也活动活动筋骨。呀！嘿！呀！哎呀！
13: 停下！你哪是扫院子？你是耍枪棒呢？
12: 要真是有个枪棒，那就好了。
13: 听说你本事很大，就是没见过。
12: 那当然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瞒你说，到现在还没有遇见个比我强的。
13: 真的吗？
12: 哎，你不信？哎，我耍这个。可惜呀，这不是真家伙，要是个真家伙就好了。洒家好好给你们耍一耍，让你们开开眼界。
1: 哎，陆师傅，你想不想要个真家伙？
12: 哎，哪有啊？
1: 哎，山下小镇有个铁匠铺，打一件不就是了？
14: 哎，我们明天领你去，打件真兵器，我们也跟着你耍。
12: 哈哈哈哈，真的？
14: 哎，真的。小镇上还有新华村的老井呢。
15: 没错，没错，是酒。
16: 哎，那酒香啊！
12: 屁股，你敢在洒家面前提酒子，看我不揍扁你！
17: 别提了，
12: 洒家已经不吃酒了，连闻都不想闻了，想都不想了。告诉你，
16: 哎呀，
12: 我恨死酒了啊！你知道吗？
13: 哎，陆师傅，消消气，他也是一片好心嘛，稍不留神说漏了嘴，你别生气。
12: 说漏了嘴也不行，走。去见长老，非告你个捣乱山规的罪名不可。走，
1: 你
12: 不是说了谁也不行，
1: 我真的，
12: 谁也不许提酒子。
1: 我不是成心的。
12: 走，
1: 哎呦，
12: 到长老那去。
1: 我得听。
12: 长老，长老。

0: 弟子有事。
1: 只身何事？
0: 弟子数月历久未沾，安心坐禅入定，不想自私，诚心的竟在弟子面前说出九字，一连说了几个九字啊，诚心引我犯戒。我
2: 他们
1: 就为此事吗？
0: 他要乱我佛境，死归不容。
1: 只是牢记三规五戒，打坐参禅，真乃佛门幸事。你等不要滋扰于他，也就是了。
3: 是我无意说漏了嘴，
0: 说漏嘴也不行。
1: 佛门清净，不要吵了，下去吧。
4: 是，
5: 走吧。
6: 董叔，你看，董叔没骗你吧？
7: 是不是啊？
0: 你们听着啊，到了镇上啊，谁也不准喝酒啊！
8: 陆师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嘿，你不喝，我们该能喝吧？
9: 就是，我们少喝点。
0: 不行，洒家一听这个酒色，心里就痒痒。你们一喝呢，还不惹我犯酒瘾，那可就要坏了大事了。洒家，给长老下了保证的。
3: 好，不喝。为了陆师傅，咱们谁也不喝。是不是啊？不喝，
7: 不喝，
3: 谁也不喝，
0: 都不喝。师傅，洒家要打他禅杖，一口借刀，不知这里有没有好铁啊？
8: 哎，一分钱一分货，有钱呐就有好铁。不知师傅要多重呢？
0: 要100斤。
8: 你说什么？
0: 100斤。
8: 100斤，哎，啊，师傅，那太重了，就是小人给你打了，只怕师傅你使不动了。关老爷的刀也只有81斤重。哎，我说师傅，你误会了。小人呐，我也是一片好心，打一条40-50斤重的也就够重了。
0: 就按你说的。照关老爷的刀也打个81斤的。
8: 太重了，不好看也不好使。依小人的意思，打一条62斤重的水墨禅杖。哎，这使不动啊，你可不要怪小人啊。借刀就不用你吩咐了，小人呢自会给你用好铁打造。哎，走。
0: 师傅，这两样东西要多少钱呢？
8: 哎，好了，不讨价，5两银子。来，拉火。
7: 哎，
0: 哎，大家依你，打造的好，再赏你啊。
8: 哎，师傅慢走啊，小的就不送了。慢走啊。
0: 哎。
10: 大，
7: 哎，你们慢走，慢走。
8: 这是，
0: 你们几个搞什么名堂？蛮子洒家呀！
11: 师傅，我们几个呀想进去。这个，师傅啊，现在外边稍候一时。
8: 对，
0: 咱们相随而来，不能把洒家一个人扔在这儿。你们到底安着什么心呢？
12: 你和我们不能一样啊，我们能进，你不能进。是不是啊？我们喝酒去了啊！
0: 来，那洒家等你们，你们可得快点出来。
13: 马上！好，
14: 来，上好酒，上好酒，
15: 俩好。
16: 哎，不能死，
17: 好酒
16: 啊，
17: 真香啊！来，真香！
18: 来，
19: 喝着，
20: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嘛。
2: 来，
3: 师傅，
2: 真长，啊，真满了。
1: 好，
0: 哎，来呀，
1: 老师还
0: 这喝一碗呢，就能喝五碗、七碗，来吧，喝吧，
1: 喝，
0: 喝一碗就能喝两碗，喝两碗呢就能喝三碗，喝三碗就能喝四碗，喝四碗
4: 来，
0: 就能喝五碗。
4: 喝，哎，大哥，
0: 慢慢喝，
1: 这些都是你
2: 吧，慢慢喝啊，六碗七碗啊，
0: 好，
2: 喝，
0: 慢慢喝，
2: 慢慢喝，
0: 哎呀，快，
5: 手多。
1: 手座，鲁智深、鲁山龟又下山喝酒了，怎么劝也劝不住。
4: 人呢？
0: 还在喝呢。
4: 真是无法

0: 秋洒家，你晓得我是谁？你跑什么啊？不让我扶是不是？好你的，不让扶，不让我扶，好不让我扶，好啊！这是怎么了？
1: 这厮又喝醉了啊！快快快，他上来了！关门啊！关门啊！快快快！别和进来！

你这死，张着大嘴，你笑话洒家，你好啊！哎，你们串通一气，欺负洒家，呀呀呀！哎。

0: 我让你串通一切，开门，开门啊，开门！
1: 拦
2: 这罪啊罪过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哎，这个怎么办呢？来来来！
1: 快赶出山门，连人的进来！

0: 要把我打出山门，
1: 为我做主啊，班长啊，哎呀，打出山门吧，我得赶出山门吧，不然我们就走了。班长为我们做主啊，班长，班长啊，
0: 长老，我对不住你，
2: 智深，我有个师弟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叫智清禅师，有我一封书信，他会给你个指示做的。

0: 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1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10几分钟
4: 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是我年轻
1: 10岁啊，
4: 年轻10来岁。
1: 嗯，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年轻10岁啊，
4: 年轻10来岁。
1: 嗯，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
1: 的，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只几分钟
5: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
2: 嗯，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5: 年轻的不
1: 少了吧？得年轻11、12岁
5: 啊！
1: 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
1: 啊。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2: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2: 对，
1: 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2: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2: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你瞧我

0: 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1: 十几分钟
0: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2: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3: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
3: 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4: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5: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6: 黑得还特别自然。
7: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8: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7: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5: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9: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10几岁。
6: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6: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0: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1: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0: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1: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2: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0: 是的，
4: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2: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3: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 对，
13: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 十几
13: 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1: 是，
13: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3: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2: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3: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

0: 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3: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3: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3: 都年轻十来岁。
1: 好啊，
3: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年轻十岁啊，
3: 都年轻十来岁。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4: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4: 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4: 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十一二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3: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2: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儿就再染黑了，
2: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2: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2: 是
3: 又简单又方便。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2: 十几
3: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 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

0: 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只需超值体验价9.9，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3: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4: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5: 黑的还特别自然。
6: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7: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6: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4: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呀？
8: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5: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2: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5: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9: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10: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1: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2: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3: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1: 是的，
3: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3: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4: 才用了只几分钟的时间，
2: 对，
4: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2: 只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11: 是，
2: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0: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0: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

0: 跟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九九，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啊，吃好！
1: 啊，吃好！
2: 店家，
0: 哎，吃好！哎，店家，
2: 哎，二位来了，哎，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0: 给你送生意来了。
2: 哎呦，呵，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没看见别的人都走了吗？还不快给腾个地方！
1: 庞和尚，赶紧腾地方！
0: 我们衙内就要来了。
2: 洒家不知道什么衙内。
0: 你没听说过高俅高太尉？
1: 高衙内就是高俅高太尉的大公子。
2: 什么衙内衙外？我只知道衙，能吃菜，能嚼肉。
1: 哟呵，哎。这十亩地儿怎么就冒出你这么个大头蒜来？你是滚呢还是不滚？
0: 少废话，上。
3: 庞和尚，这妈的，
4: 师父，
3: 你吃了豹子胆，
4: 你可惹下大祸了。高俅高太尉的衙内谁惹得起呀？你快走吧，快走！哎呀，迟了就出人命了！
5: 哈！哈！哈！哈！哈！
6: 娘子，来吃菜啊！
7: 林教头，
8: 哎，谁呀？哟，陆谦兄弟啊！来来来，里边请。
7: 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8: 一块吃一块吃，请坐。
7: 呵，好酒好菜，嫂嫂每日这么款待，大哥好福气啊！
9: 让兄弟见笑了，
8: 请坐，请坐，
9: 快请坐，
7: 好好好。大哥，这是，
8: 你这是？
7: 哎，不是大哥相助，哪有我陆谦的今日啊？自从你见我进了殿帅府，我不敢稍有怠慢。承蒙太尉提携，给了我个虞侯，大小是个官了，今日特来专程拜谢。
8: 哎呀，恭喜恭喜呀、陆谦兄弟啊，
9: 随便吃点，
8: 为你的晋升，我们两个干他一杯。
7: 好，想当初我一贫如洗，从家乡来东京找你时，我是身无分文呐、不是大哥收留举荐，我陆谦早就饿死在东京街头了。
8: 哎，
7: 如今时来运转，自当酬报大恩呐！
8: 兄弟，乡里乡亲的，在外呢就是自家兄弟，理当相助啊！兄弟不必客套，来，我们再喝他一杯，祝你官运亨通。
7: 好，请。
9: 陆兄弟，请吃菜呀。来，
8: 好，请请请。
7: 今日高兴，我已经扫扫一杯。
9: 兄弟，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
7: 哎，只此一杯嘛。
8: 这陆谦兄弟生了虞侯，理当庆贺。你就喝了这一杯吧。
7: 多谢嫂嫂。
9: 你们两个慢慢的喝、
8: 哎、
9: 我去再做两盘菜来。
8: 好、
7: 好，
8: 来。
9: 官人来。
8: 姐儿呢？
9: 我让她去先睡了。陆谦的事我怎么没听说过
8: 啊？他和我是同乡，早些年他开了个染坊赔了，便来东京闯荡，也够不容易的。
9: 既是同乡，又同在太尉府，日后也多个照应。
8: 当时只是急人所难，并不图他日后的报答。好了，那

0: 官人，过几天陪我去趟岳庙吧。我呀，是想还个香愿。
1: 这时候还什么香愿？
0: 我是怕你们林家断了香火。
2: 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3: 往那边走，不远了。
2: 啊，好好
3: 啊。
2: 啊，请问师傅，智青长老他在哪儿啊？
4: 请跟我来。

0: 请远行僧人堂中歇息，持戒斋饭。你带他去吧。
1: 是。
2: 这

0: 我这至真禅师让我为难。举荐来的这位僧人原是经略府军官，因为出了人命官司落发为僧，却又屡犯清规，不能在五台山容身，便到这里找差事来了。收留吧，谁知他能不能改了毛病？不留吧，师兄又专修了书信，万千的嘱咐。
1: 哎，看这个人的模样，全不像个出家人。要留，就让他管菜园吧。酸枣门外那片菜园，常遭一群泼皮侵害偷窃。管菜园的老和尚敢怒不敢言。看这位僧人的模样，也许能管得了。
0: 这倒是个办法。等他吃过斋饭，你去找他说吧。
2: 智真长老见我来这里，不给个督司见次，看菜园子啊？
1: 我，你别紧，听我说给你听。这僧门中执事人员各有头衔，你要做的督司监司，那是上等执事，是不能给新来的僧人做的。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菜园的菜头，管茅房的净头，虽不是上等中等执事，也是头事人员。上等中等执事要往上熬，做菜头好了，就升你做塔头，好了再升你做狱主，好了再升你做督司监司。
2: 洒家都听糊涂了。哎，洒家来这里也不是为了争个官职，只是怕你们小瞧了我啊。菜头就菜头吧，我尽力做，至于升不升职随你们的便吧。哎，什么时候上任呢？
1: 后天就去。
2: 好。洒家奔波劳动了几十天，想好好睡几觉啊，后天一早咱们就去啊。
3: 大相国寺委派僧人鲁智深前来主持菜园，明日到驻地掌管。
4: 别走，和尚慢走。这新来的鲁智深是个什么模样？
5: 我没见过，听说是从五台山文殊院下来的。
6: 原来老和尚管得好好的，为什么换他来？
5: 这是寺里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听说是菜园里的菜常有贼偷。
4: 鲁智深来了，贼就不偷了吗？
5: 这些都是我管不了的，主持马上就到，你们问他去吧。
4: 是新来的鲁师傅吧？啊，
7: 洒家正是，我来了，你呢？
4: 寺里对我另有安排，你只管放心吧。
2: 啊，那就好。除了酒不能喝，这里有没有什么规矩啊？
4: 每日向种菜的师傅收十担蔬菜，寺里会派人来取的。
2: 哦，没什么规矩就好。洒家，不想管人，也和人管。
4: 没人管你，只是有几个泼皮无赖，常来偷菜，你可得管了。啊，
2: 哦，
4: 给。我就是因为管不了他们，才换你来的。啊，这里的尸体可都归你管了。
2: 哎，老师傅，我没夺你的饭碗吧？
4: 哪里哪里，老了不中用了。阿弥陀佛。啊，
6: 听说师傅是新来的主持，作为街坊呢，我们想认识认识，然后彼此有个照应啊。
8: 对，
6: 师傅，这点薄礼往笑纳啊。
8: 仗
9: 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快退，
8: 自己来，我自己来。
6: 哎，别跑，别跑！哎，
8: 我
6: 来饶命！
8: 老婆，
6: 哎哎，别都跑了！
8: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6: 哎，别跑啊！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2: 你们几个上来到井边洗洗你们的脸，到我屋里来，有话和你们说。
6: 哎呀，是是，我是大哥，上来吧。哎呦，我一拉我可不臭，
8: 我就这么一身衣服，
6: 捞一碗，捞一碗，快上来！哎呦，快！我想吐！
8: 哎呦，真臭！
2: 洒家新来乍到，并不曾去惹你们，为什么要戏弄洒家？啊？
6: 小人不敢瞒师傅，小人们祖居在这儿，靠赌博讨钱混碗饭吃。这片菜园是我们的饭碗子。管菜园的师傅奈何我们不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偷点菜，换钱使唤。听说来了新师傅，我们想给点颜色看看，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服帖我们。没想到拔毛拔到老虎嘴上了。师傅，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
8: 再也不敢了。
2: 你们这伙井底的蛤蟆，
8: 再也不敢了。
2: 知道天有多大吗？
6: 啊？
9: 不知道，
6: 不知道，
10: 不知道，
9: 不知道，
10: 真的不知道。
2: 知道我是谁吗？
10: 啊，这
9: 不知道，
10: 不知道。
2: 洒家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处相公帐前的提辖官。
6: 难怪身手不凡，把小人举过头顶，像耍毛猴一样。我们不敢了，
10: 不敢了。
2: 洒家也不瞒你们，我因打抱不平，三拳打死了魏州城一霸，镇关西正途，犯了人命官司。才削发为僧，从五台山到了这儿。
6: 原来这样。
2: 洒家姓鲁，法名智深。别说你们几个啊，就是千军万马，我也能杀他个七进七出。
6: 啊，鲁师傅，小人们开眼界了，今后再也不敢来菜园闹腾了。
8: 再也不敢了，
6: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以后怎么讨生活呀？啊？
6: 这胡混吧。
2: 你们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不能就此砸了你们的饭碗。这菜园子也不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该睁只眼闭只眼，我也会的。手头紧了，说一声啊，弄点菜，换些钱使，啊，只是不能赖在我这儿。
6: 鲁师傅，您可是好人呐，您是天下第一大好人呐，鲁师傅。
2: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以后要想个正经营生做。
6: 那是那是那是
2: 啊，杰哥，就说到这儿吧。你们先回去吧。
6: 鲁师傅，今后有用小他们的地方，小人们愿受犬马之劳。
11: 对，我们愿受犬马之劳。
2: 哎，那是后话了，你们先回去吧。
6: 好，走吧。
10: 好，我们走了。
6: 走走。鲁师傅，小的告退了。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等这是何意啊？
1: 哎，师傅，小人们实实在在是一片诚意，没有别的意思。来来来，摆上摆上，来摆上。
0: 哎，大家是出家人，怎么能混吃混喝呀？啊，你等要让洒家犯戒不成？
1: 这小人们只顾孝敬师傅了，忘了这些规矩了。师傅，您就饶恕我们这些小人一回吧。啊，师傅请。
2: 是是是，
1: 来吧师傅。啊，
3: 老板老板，
1: 收上来。师傅，
0: 就这物件把洒家害得好苦啊。啊，从五台山被贬到这建国寺，当了个白菜萝卜头，没想到这物件又来害俺。
1: 是小人们无知，惹师父生气啊。
0: 这也怪不得你们，洒家心里的事你们如何晓得啊？
4: 三哥，那这些酒
0: 既然你们已经拿来了，就得给个面子。洒家也是个知情达理的人嘛，是吧？反正我也是个菜头了，为了咱们的情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把酒给洒家满上。
1: 满上。师傅，小人们敬师傅一碗。
5: 师傅，你喝吧。师傅，
1: 师傅好酒量啊！哎呀，
6: 师傅，师傅，
5: 师傅好酒量啊！摆上。
0: 贫僧啊，只有两个喜好，一是舞枪弄棒，二是贪酒啊。酒这物件，洒家是嘴上恨他，心里想他。
1: 这回小人们懂得了师傅的心思了，来，再敬师傅一碗。
0: 哎，你们喝，喝，来喝，来喝，
7: 干了！黄土上天，白蛇入地。
0: 哎，这话怎么讲啊？
1: 这是那一句俗话，这老外叫啊，有口舌之争。
0: 哎，洒家不信这一套啊！
1: 是是，
0: 喝。不过洒家吃酒的时候不喜欢搅扰，来
1: 去，师傅不喜欢搅扰，把树上那个老窝给捅了去。
4: 走，小捅啊！
5: 好，快点！
7: 三哥太高了，得取个梯子才能够得着。
4: 太高了，
0: 抬梯子。哎，麻烦麻烦，抬什么梯子啊？把这个树拔掉不就完了吗？
5: 拔了啊！
1: 师傅，您喝多了。听说过拔葱拔蒜，没听说过拔树的。
5: 喝多了，
1: 没听说过拔树。哎，师傅，
0: 走。
1: 师傅，

0: 师傅，真没听说过有拔树的，咱回去喝酒去吧。
1: 是啊，是啊。
2: 真拔呀，师傅！
3: 真拔呀！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0: 好厉害呀、啊！哎呀，
1: 不得了，不得了！
2: 师傅，师傅，
3: 哎呀，师傅，这么粗一棵柳树，您都给拔倒了，那真是千斤的力量啊！
0: 何止千斤，万斤呐、
3: 啊！哎，是啊，哎，师傅，咱喝酒去吧！啊，
4: 走，
3: 啊、
4: 走。
3: 师傅，哎呀，您的力气小人们领教过了，能不能再耍耍兵器，让小人们开开眼界啊？
5: 好，
4: 洒家今日高兴，就给你们耍一回，把我的禅杖抬过来。
3: 师傅，我来帮你拿兵器啊。
6: 师父好手段，好器械啊。嗯，
4: 你是何人，竟敢搅扰洒家的心斗？
3: 师父，这位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
4: 哦，既然是教头，就总有些手段。官人请进。
6: 兄弟路过这儿，看见师父正在演练，功夫不凡，便不觉叫出声来。搅扰了师父，多有得罪呀、啊。
4: 哎，不必客套，进来叙谈如何？
6: 师父见怪了。
4: 听说你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
6: 师父见笑了。
4: 来，耍两下子。
6: 不敢，不敢。
4: 哼，给他个家伙。哎，
6: 兄弟有事在身，告辞了。
4: 啊！果然有些手段，咱们再耍几个回合。龙卷身，师兄的林家枪法是从哪里学来的？
6: 我叫林冲。
4: 原来师兄就是林提下的后人。洒家小时候在东京学艺，曾拜过令尊大人，也知道师兄的名声。失礼，失礼呀。
6: 哪里哪里，
4: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些收起来，洒家要和林教头去酒馆吃酒啊，咱们走。
7: 哎，师父，您的衣服。
4: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我初到京城也没个相识的，整日和一伙闲浪子厮混，里边请。哎，今日能与教头相识，也是你我前世的缘分。如果教头不嫌弃，我愿和你结为兄弟。哈哈，
6: 林冲自幼受先父教诲，一肚子侠义心肠啊，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哎，今日遇得师兄，甚为荣幸。
4: 哎，酒保，筛些上等的好酒来。
8: 好嘞，上好酒。
4: 教头，今日怎么到菜园子来了？
6: 我的夫人去岳庙还乡愿，我也陪着来了。夫人和使女进岳庙烧香，我等得无聊，随步闲走。走着走着，我就听见了喝彩的声音，不知不觉我就走了过来，看见你啊，正在耍弄禅杖，我看到了精彩之处，我呀，就不觉叫出声来了。哦，来喝。
9: 哎，大相国寺的长老让我来管菜园子，
4: 没什么好管的。

0: 除了吃就是睡，浑身的骨头痒痒的难受，灌下几碗酒就起了兴致，给几个闲浪子弟玩耍，不想让你给见笑了。
1: 师傅，
0: 喝。
1: 师傅，师傅，你，哎呀，出事了！
2: 怎么了？
1: 快说，快说，说！
3: 有人调戏娘子。
2: 在哪儿？
1: 五岳楼下。
3: 在五岳楼下。
4: 哎呀，宝贝儿，
3: 放开我！
4: 轻一点，轻一点，这霸凌王。
5: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是何道理？
0: 我跟你去，师兄，我先去看一下，我们改日再喝。
4: 别跑，别跑！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0: 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
5: 锦儿。
4: 啊！吓我一跳！我当谁呢？是林教头啊！哎，怎么着？这眼里没你，醋里没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5: 关人！
6: 误会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多多包涵。
4: 走啊，走走快点走走。
0: 哎，
4: 人呢？哪去了？
0: 大哥，人呢？啊，
7: 没事。这些
0: 人为什么放他走啊？
7: 他是我的本馆殿帅府高太尉的干儿子，不认得夫人，误会了。
0: 误会个屁！你不打出他的石料来，竟然放他走了。
7: 本代要痛打那厮一顿，只是碍着高太尉的面子，就饶了他这次。
0: 大哥，你怕惹了上司，我不怕，我替你出这口恶气。
7: 就放过他这一次吧。
4: 师父，就听教头的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7: 对，
4: 有的是时机，整治这小子。嗯，
0: 大哥，那我们先回去了，明儿见。走，
8: 走走走，
4: 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混蛋！混蛋！我不管他是谁的娘子。我今天我就要，还不快走？嗯，走吧，走吧，走走走。
10: 我有个小计谋，能够成全衙内。嗯，
4: 真的？
10: 准成。
4: 快说。
10: 陆虞侯陆谦是林冲的好朋友，找他准成。
4: 陆虞侯，那个送鹌鹑的，
10: 正是。
4: 他跟林冲是好朋友，找他行吗？
10: 要朋友还是要官要银子，只要他不是傻瓜，就能掂量出个轻重来。
4: 那你去吧，事儿办成了，我重赏你。
10: 是，
4: 去。
10: 事成之后，高太尉是不会亏你的。
11: 林冲是我的同乡，有恩于我，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4: 陆虞侯，
10: 高衙内的事儿也不能说不紧要啊。衙内虽不是高太尉的亲生，却和亲生的没什么两样。高太尉溺爱衙内，你是该有所闻吧？我知道你和他是朋友，你很为难。那，你就好好想想吧，想好了给句话。你会想明白的。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再不吃，饭菜都凉了。锦儿，
1: 哎，
0: 去，把菜再热热。
2: 林教头在家吗？
3: 陆谦兄弟，
4: 大哥，
3: 你好，这边请。
4: 嫂嫂，
0: 锦儿，倒茶来。
5: 啊，大哥，这几天一直没见你，忙什么呢？
3: 心里烦闷，无心走动，就在家待着。
0: 您请。
5: 嫂嫂，大哥心情不好，你也不劝解劝解啊？
0: 您请喝茶。
5: 好好。哎，嫂嫂，我今日想请大哥去家里吃几杯酒啊。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哎，
0: 官人，早去早回。
5: 哎呀，嫂嫂，到我家吃酒你还不放心啊？来来来，大哥，走吧，
3: 兄弟，
5: 走走走走吧。
3: 好，走。
5: 哎，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几杯酒下肚，百抽皆效。咱们要喝啊，就喝个痛快。家里啊，没什么好菜，我看。咱们去樊楼吧，
3: 随便找个地方喝几杯就行了。
5: 哎，好几天没见了，我也正有话要跟你说说。哎呀，你呀，就别再推辞了，走走走。哎，走吧。
6: 林娘子，林娘子，
0: 谁呀？
6: 哎，林娘子，我是陆虞侯的邻居啊。哎呀，你家教头和陆虞侯一起吃酒，一口气没上来，他栽倒了。
0: 是
6: 你快去看看吧。
7: 有二上酒
8: 来了，你好，来客官，
0: 我来两口。哎，来，锦儿，快点跟上，
6: 哎，在这儿，
0: 快带路，
6: 快。
8: 哎，二位里边请。
0: 在哪儿啊？
6: 哎，在楼上客厅。哎呀。真栽倒了，肯定不轻啊。哎，你跟我去找东西，把人抬下来。哎，走，快点。
0: 官人，官人，官人，
9: 娘子，娘子。
0: 你要干什么？
9: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和你，娘子，你。
5: 大哥，如今是奸臣当道，小人弄权，受他们欺负的，何止是大哥你呀？有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大哥。
9: 娘子，
0: 娘子，来人呐！
9: 娘子，我想你想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

0: 鸡、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牙。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

0: 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 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 盖子，分离清洗。

0: 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春一藏，夏初长，今日时序轮转，草木葱茏，万物皆盛，正是立夏好时节。咱山西人会煮立夏蛋，象征健康长寿；立夏饭寓意五谷丰登，藏着顺遂吉祥的期许。立夏后昼长夜短，午后不妨小歇片刻，养足精神，慢慢遇见更好的时光。迎夏内服，祈愿平安。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9: 别开枪，抓活的！
7: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1: 我很荣幸
12: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9: 别动！
1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你好啊，
1: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2: 怪人，
1: 人呢？
2: 娘子，娘子，
1: 你扶娘子先回去，我找陆谦告贼算账去。
2: 娘子，走吧。
0: 哎呦，
1: 陆谦呢？
3: 他走了。
0: 怎么回事？
4: 把事儿给我惹到家门口来了。东京有那么多女人，你找谁不行啊？偏偏去找那80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娘子。
3: 就是，太尉，您别生气，衙内不知是林冲的娘子，还不快扶衙内回去？
0: 那是啊，走，衙内。

0: 衙内年少，免不了出点花花事儿。太尉不必在意。啊，我找机会去和林冲说说，他是下属，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跑了？他能跑到老鼠洞里去啊？这事儿遇到我手里，我豁出命也要杀人。先杀陆谦那个没心没肺的狗，再杀进殿帅府削那个高衙内的鸟头，杀他个鸡飞狗跳。
2: 非是林冲没有火性，只是这样一来，少不得家破人亡，让我那娘子和老泰山跟着受害，我于心何忍？倒显得我英雄气短了。
1: 你越是让他，他就越要得寸进尺。
2: 不让他又能怎么样？冤冤相报何时是个头啊？我只相信一条，知足常乐，能忍常安。再说了，他高家是我的顶头上司，有道是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只是我这心里憋气，窝火。
3: 官人，少去想他，慢慢的气就消了。何况我又没被他怎么样。
1: 哎，这也难怪，你是要奔前程的人，倒不像我一个出家和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2: 我倒不在乎什么前程，屈在小人之下，空有这一身武艺，受着肮脏气，还谈什么前程？
1: 这不就行了吗？倒不如杀进殿帅府，提他几个人头来，大不了和我一样，头发一剃，去当和尚。
3: 师父，哦，您喝茶。哦，
1: 我，好，我先走了，有事到菜园子找我。
4: 哎呀，疼！
0: 请，您请。
5: 这病不在五脏六腑，而是在心神上，用什么药都很难见效啊。我先回去先开上一剂药试试看啊。
0: 哦，多谢多谢啊。
4: 哎呦，疼啊，心口疼。
0: 衙内，衙内。
6: 老总管，衙内的病也只有你能救了。
7: 要林冲还是要衙内？您老要跟高太尉好好说说呀。现在的教头啊，多如牛毛，没有了林冲，还有王冲、张冲，可衙内只有一个。再说留下林冲，他也不会效忠太尉，倒不如趁早。
0: 也只能这样了。
4: 哎呀，疼啊，疼啊！
0: 大家合计合计，看给太尉怎么个说法。来来来，
4: 哎呦喂！
0: 衙内病得不轻，什么药都不济事，再不想办法，衙内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8: 难道让我去把林冲的娘子抢来吗？
0: 不抢林冲的娘子，林冲也不会善罢甘休。林冲到处扬言要杀衙内，还要冲进殿帅府找你闹事儿啊。
8: 此话当真？
0: 陆谦
9: 在。
6: 小人陆谦拜见太尉。
8: 起来说话。
0: 起来吧。陆虞侯陆谦和林冲是好朋友，陆谦你给太尉说一说。
6: 是。林冲要杀衙内，还要找太尉来理论，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8: 他一时气恼，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
6: 林冲性格内向，轻易不随便说话，他能说得出来就能做得出来啊。
8: 那他为什么不

0: 来找我呢？
1: 我也这么跟他说的。可林冲说，要是先找太尉，就杀不了衙内了。所以他说要先杀衙内，再来找你。小人要有半句假话，天诛地灭，
2: 林冲断不能留了。
3: 林教头心情不好，你们陪他多喝几碗，排遣排遣。
4: 林教头，酒解愁肠，来来来，小的们陪你喝一碗，敬你一碗。哎，
3: 他娘的！如今这世道，贪官、赃官、狗官，遍地都是，敌一交就能碰上几个，气得你脚心直冒气，真想打得天翻地覆。
5: 遍地都是，你能打得清白吗？打不清白，
3: 只要碰上了就打，洒家就图个眼前清白。我可不像你，能忍能受。我又胡乱说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哎，喝酒，来，哈哈，喝，来喝酒。忍了也就忍了。忍了也好啊。张三，跟林教头喝酒看什么呢？啊，哭丧个脸，喝。
5: 不不不，天色不早了，天色不早，我怕娘子着急。
3: 那我送你回去。
5: 不用了。
6: 卖刀了啊，卖宝刀了。偌大个东京找不到个识军器的，可叹可笑。我就不信满东京的人都是有眼无珠，没人识货，驱没了我这口宝刀。卖刀了啊，
7: 卖刀的，
6: 卖宝刀。
7: 是行家不用细看，不是行家细看也看不出个好歹来。你看
5: 当真吗？
7: 不信你自己看吧。
5: 多少钱？
7: 你真要？给2000贯钱怎么样？
5: 说实话，这确实是口好刀，也值2000贯。只是我现在不缺刀使唤，要是这宝刀卖给不识货的，就辱没了。这样吧，我给你1000贯。
7: 我不急等着用钱，就不会卖这口宝刀的。看你实诚想买，让你500贯。
5: 我只出1000贯，多1贯都不买。
7: 罢了罢了罢了罢了，金子做生铁卖了，1000贯就1000贯，能给现钱就成。
5: 走。
8: 看把你高兴的。官人，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5: 我马上就要走的。
8: 哦。你现在拿它做什么？
5: 高太尉想看看这把刀。
8: 他要看刀？
5: 听说这是把宝刀，他想看看。我也想借此机会消除一下两家的隔阂。冤家宜解不宜结吗？
8: 官人，
5: 有事吗？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0: 太尉大人。
1: 林教头何故在此啊？
0: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城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1: 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白虎节堂。
1: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
0: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1: 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私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
2: 有
0: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1: 给我拿下！
0: 太尉，
3: 走走走！
0: 太尉，你冤枉我呀！
4: 太尉，太尉，林冲冤枉啊！太尉，我冤枉啊！太尉。
0: 太尉。

0: 哎，他娘的狗太尉，欺人太甚了！洒家，杀进太尉府去，要他的狗头！
1: 鲁师傅，咱不能硬来呀！
0: 哎呀，到这地步，就因为林教头太软了。张三，
2: 啊，
0: 你愿不愿意跟我杀人去？平日你们张牙舞爪的像个人一样，进要处，怎么都怂包了？啊，
3: 师傅，要是能救林教头，您说杀咱就杀。可真要是杀得进去又杀不出来，又救不了林教头，不是把咱的性命白白搭上了？
1: 啊，使不得，使不得呀！
0: 这样吧，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使出来，坑蒙拐骗偷，只要能弄了银子就成。哎，可说好了，只许弄这么一次。咱们给开封府使银钱，让他秉公办这桩官司。
3: 师傅，您这才是正主意。
4: 哦，听见了没有？三日之内，每人十两银子。
5: 哎，行行，
0: 老人家，这事只能这样了。等把银子凑齐了之后，就给你送过来。
3: 哎，
0: 你去送礼，我可弄不了这种事情。我一见那些狗官呐，就动肝火，说不准就要杀人，误了林教头的大事啊！啊，
1: 这样最好。多谢了。多谢各位了，
6: 不客气，不客气，
7: 没事。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3: 哎，
0: 走走走，都是谢丹生八子的宠主，老人家，告辞了。走啊！
8: 对，来，师傅，走，师傅。

0: 林冲，你身为禁军教头，理应知晓法度，为何手执利刃闯入节堂？是不是想谋杀太尉啊？
1: 冤枉啊！我虽然是个粗鲁的军汉，却也实习法度，怎么敢擅闯节堂呢？上月28日，我和妻子去岳庙还乡愿，高太尉的小衙内调戏我妻子，被我喝散。此后，他指使陆虞侯陆谦骗我喝酒，又使人骗我妻子到陆谦家再行猥亵调戏。林冲虽受奇耻大辱，却因为高太尉的情面，强压了这口恶气。这口宝刀确实是我在五方街买的，高太尉差程局叫我带刀去府上看事，没想到这前后竟是一场骗局，分明是设计陷害林冲啊！请府尹明断。
0: 林冲
1: 在，
0: 判你个手执利刃闯入节堂谋杀太尉的死罪，是有些牵强，可又不能判你无罪呀。你说程局领你去的太尉府，可你又找不来程局作证。

0: 话说明了吧。林冲和太尉已经结下了死仇，太尉吩咐让你和学霸在半路上结果林冲的性命，这十两金子全做你们路上的喝酒钱。事成之后，太尉还会有重赏。
1: 结果了林冲的性命，开封府那儿怎么交代呀？
0: 只说半路得暴病而死，去沧州牢城讨个回状就是了。开封府要是细问，自有太尉和他们说话。
1: 啊，这
0: 董超，这可是太尉亲自交代的。
1: 我听太尉的，只怕薛霸那儿不好说。
0: 哼，你别给我耍滑头，薛霸那儿你会处理好的。
1: 陆玉豪，陆玉豪，
0: 好了，这太尉那儿可等着你的好信儿呢。

0: 去，走走走，你们走，走开。贤婿，贤婿，哦，二位工人，此去沧州牢城，路途遥远，老夫在前边酒店备了桌酒，一来临冲杖伤未好，走路不便。 多有劳烦二位，吃杯酒，算是谢诚；二来，林冲吃了官司，赐配沧州，吃杯酒，算是送行，望二位工人给个方便。
1: 好，好吧，
0: 请，请，请吧，
1: 走吧。 来来来，喝，嗯。哎，嗯。
2: 岳丈大人，啊，我对不住你，也对不住娘子。哎，
1: 贤婿，你怎么这样说呀？
2: 我和娘子成婚三载，虽然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却恩爱如初，不曾红过脸，犯过口舌。现在。 我遭了这场官司，自配沧州，生死就难说了。娘子一人在家，我担心，也不忍心。娘子青春年少，不能为了我误了前程。
1: 林冲，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是遭人陷害，才成了罪犯的。 自配沧州，就当是躲灾避难。老天总有睁眼的一天，你再回来，你们夫妻依旧团聚。
2: 我主意已定，请岳丈依了林冲，安顿了娘子。

0: 李冲死也瞑目了。九宝，
1: 哎，
0: 你替我找个写文书的来。
1: 哎，使不得呀，
0: 快去。
1: 林冲，你这是逼老汉丧良心呐。你硬要写你就写吧，可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就是休了我的女儿，她还是你林冲的娘子。

0: 写。
1: 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只因身犯重罪，自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立此休书，任从改嫁，
0: 永无争执，恐后无凭，立此文书为证。
2: 有了身孕，你休了我，让为妻如何自处啊？
0: 娘子，是我对不住你。
2: 你我夫妻总会有见面的一天，哪怕就是在阴曹地府，我也等你。
3: 行了，该动身了啊！
2: 不，官人呐，不。
3: 走吧。
2: 官人，不。娘子，娘子。

0: 哎，你怎么了？连个犯人都跟不上。
1: 我是说啊，他是罪犯。这么大热的天儿，哎呀，太尉这五两金子真难挣啊。
0: 哎，你又提这事儿了。五两不少了，知足吧。那不是铜，不是银，是金子。不给你还不得照样干呢？你我吃就这碗饭。

0: 走吧走吧。
1: 哎，犯罪就得受罪，我们啊得陪着你受罪。这趟差事讨了八辈子没了。
0: 哎，你能不能把脚步迈得快一点？你平日的威风都到哪儿去了？到沧州还有2000多里地，这么个走法，走到牛年马月去了。

0: 我给你烧高香了，行不行？你就当积德行善。难道你愿意挨毒日头晒呀？
1: 哎，我说，你可别当那磨道里的驴，鞭子不打，四蹄不动。你以为我不敢碰你啊？把步子给我迈大点，啊！
2: 二位工人，不是我不愿意走，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脊背上的胀疮发作了，被汗水一浸，疼得我直打哆嗦呀。
0: 算我们倒了八辈子霉了。想当初你也是人上人呐，在外有官位，回家有娇妻，怎么就混到这步田地啊？慢慢挪吧。
2: 给我也喝一口吧。给我喝一口。
1: 我不喝你也不渴，到前面村子里再喝吧。啊，
2: 我实在是渴得难受，支撑不住了。
0: 给他喝一口吧，人家在家里都是娘子喂着喝呢。
1: 我又不是他娘子。
0: 你就给他喝一口吧。
1: 行，反正就这点水，喝完了就死心了，再想喝呀就只能喝尿了。来来来，哎，怎么了怎么了？
2: 给你们两个留一口。
1: 你还挺有良心的。
2: 一路上让你们二位费心了，林冲实在是过意不去。
0: 行了行了行了，说着就顺杆爬了，走你的路吧，快走。
3: 真是够热的这天儿。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八珍糕，是古代宫廷宴会上才有的糕点。我们依照御膳房古方标准，融合了现代营养学与传统智慧，专为现代人脾胃健康打造，选用上等的云南茯苓、肇庆芡实、温县山药等八珍食材，经过九蒸九晒研磨成细腻的粉，再加入南瓜、紫仁、黑芝麻等多种坚果，搅拌均匀进行塑性，大火蒸鸡7-49分钟，多种营养完美融合，给到您宫廷御宴般的品质。真材实料看得见，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而且不添加蔗糖，口感软糯香浓，营养健康又解馋。
1: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信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信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为什么八珍糕能火几百年？看配方：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八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八珍糕的配方啊，源自明朝御医陈时公，清朝宫廷改良后成为脾胃调理第一方。他遵循一上一降原则，茯苓生脾气，薏米呢降湿气，山药、莲子固本，山楂、麦芽开胃。同时我们在八珍糕的配方上进行了升级，特别添加了腰果仁、花生、南瓜籽仁、黑芝麻、蔓越莓干、葵花籽仁等多种坚果，营养健康都满足，严格

0: 循传统工艺，九蒸九晒研磨成粉，不添加蔗糖，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蒸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蒸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0: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蒸糕。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蒸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蒸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2: 我家孙子啊，以前总是挑食，简直是让我崩溃。邻居呢推荐了八蒸糕，每天呢饭后吃一包。他啊是这独立的包装，撕开呢就能吃，非常的方便。现在啊孩子都主动的要八蒸糕，他是特别喜欢吃，现在呢脸蛋儿都红润了。现在啊99块钱200包，真实惠，真的是太实惠了。我一下子就囤了3组。
3: 像我们996打工人呢、这外卖啊冷饮呢、把胃都搞垮了。有一次同事给了我一包八蒸糕，吃着啊是口感软糯，而且啊还带着坚果香，下午茶代替了奶茶，吃嘛嘛香。这个价格呀、比我喝咖啡还便宜呢。
4: 我老伴儿啊胃寒几十年了，吃西药总板酸，这八蒸糕啊不加蔗糖，纯天然，他当零食吃，现在啊都能喝粥了。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蒸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蒸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库存预警，库存预警，西南仓库只剩最后260组，华北仓库库存清空，有客户打电话已经在骂我们搞饥饿营销了。
5: 不管了，把董事长的库存也给我放出来，最后5分钟99元200包，抢完就收工，这哪是卖货啊，这是在给工厂清库存呢、
0: 咱家八蒸糕零添加剂，这是质检报告，保证没有添加蔗糖，老人小孩放心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呢秉承传统只做工艺，保证品质，更保证口感。每一款八蒸糕都是香酥软糯，入口即化，吃了第一块您还想着第三块，从宫廷到您家，一口糕养3代人，脾胃好才能吃遍天下美食。陪孩子长大，带父母看世界，今天拍下，明早包邮到家。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蒸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蒸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3: 我在办公桌上放了50包，茶水间放了50包，车上还放了50包，家里边啊还囤了50包，见客户前先吃2包，比吃口香糖还方便。现在啊99元就能买200包，真是太实惠了。
2: 200包是什么概念？整整一大箱，每天呢吃6包，够吃30天的了。它呢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呀、玩具盒里呀、零食袋里呀随便塞，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它可是比吃棒棒糖划算多了。
4: 我之前呢在药店买八蒸糕，一个月呀就要花300多，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蒸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

0: 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心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为什么八珍糕能火几百年？看配方：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八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同时，我们在八珍糕的配方上进行了升级，特别添加了腰果仁、花生、南瓜籽仁、黑芝麻、蔓越莓干、葵花籽仁等多种坚果，营养健康都满足。严格遵循传统工艺，九蒸九晒研磨成粉，不添加蔗糖，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2: 我在办公桌上放了50包，茶水间放了50包，车上还放了50包，家里边啊还囤了50包。见客户前先吃2包，比吃口香糖还方便。现在啊，99元就能买200包，真是太实惠了。
3: 200包是什么概念？整整一大箱，每天呢吃6包，够吃30天的了。它呢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呀、玩具盒里呀、零食袋里呀随便塞，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它可是比吃棒棒糖划算多了。现在啊，99块钱200包，真实惠，真的是太实惠了。我一下子就囤了3组，
4: 真实惠，太实惠了，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这可不是普通的八珍糕，是古代宫廷宴会上才有的糕点。我们依照御膳房古方标准，融合了现代营养学与传统智慧，专为现代人脾胃健康打造，选用上等的云南茯苓、肇庆芡实、温县山药等八珍食材，经过九蒸九晒研磨成细腻的粉，再加入南瓜籽仁、黑芝麻等多种坚果，搅拌均匀进行塑性，大火蒸鸡7-49分钟，多种营养完美融合，给到您宫廷御宴般的品质。真材实料看得见，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而且不添加蔗糖，口感软糯香浓，营养健康又解馋。
1: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心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为什么八珍糕能火几百年？看配方：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八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八珍糕的配方啊，源自明朝御医陈时公，清朝宫廷改良后成为脾胃调理第一方。它遵循一上一降原则，茯苓生脾气，薏米呢降湿气，山药、莲子固本，山楂、麦芽开胃。同时，我们在八珍糕的配方上进行了升级，特别添加了腰果仁、花生、南瓜籽仁、黑芝麻、蔓越莓干、葵花籽仁等多种坚果，营养健康都满足。严格遵

0: 遵循传统工艺，九蒸九晒，研磨成粉，不添加蔗糖，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0: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2: 我家孙子啊，以前总是挑食，简直是让我崩溃。邻居呢推荐了八珍糕，每天呢饭后吃一包。他是这独立的包装，撕开呢就能吃，非常的方便。现在啊，孩子都主动的要八珍糕，他是特别喜欢吃。现在呢，脸蛋儿都红润了。现在啊，99块钱200包，真实惠，真的是太实惠了。我一下子就囤了3组。
3: 像我们996打工人呢、这外卖啊、冷饮呢、把胃都搞垮了。有一次，同事给了我一包八珍糕，吃着啊是口感软糯，而且啊还带着坚果香，下午茶代替了奶茶，吃嘛嘛香。这个价格呀、比我喝咖啡还便宜呢。
4: 我老伴儿啊，胃寒几十年了，吃西药总反酸，这八珍糕啊不加蔗糖，纯天然，他当零食吃，现在啊都能喝粥了。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库存预警，库存预警，西南仓库只剩最后260组，华北仓库库存清空，有客户打电话已经在骂我们搞饥饿营销了。
5: 不管了，把董事长的库存也给我放出来，最后5分钟，99元200包，抢完就收工，这哪是卖货啊，这是在给工厂清库存呢。
0: 咱家八珍糕零添加剂，这是质检报告，保证没有添加蔗糖，老人小孩放心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呢，秉承传统只做工艺，保证品质，更保证口感。每一款八珍糕都是香酥软糯，入口即化，吃了第一块您还想着第三块，从宫廷到您家，一口糕养3代人，脾胃好才能吃遍天下美食。陪孩子长大，带父母看世界，今天拍下，明早包邮到家。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3: 我在办公桌上放了50包，茶水间放了50包，车上还放了50包，家里边啊还囤了50包，见客户前先吃2包，比吃口香糖还方便。现在啊，99元就能买200包，真是太实惠了。
2: 200包是什么概念？整整一大箱，每天呢吃6包，够吃30天的了。它呢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呀、玩具盒里呀、零食袋里呀随便塞，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它可是比吃棒棒糖划算多了。
4: 我之前呢在药店买八珍糕，一个月呀就要花300多，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1: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彗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

0: 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信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为什么八珍糕能火几百年？看配方：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八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同时，我们在八珍糕的配方上进行了升级，特别添加了腰果仁、花生、南瓜籽仁、黑芝麻、蔓越莓干、葵花籽仁等多种坚果，营养健康都满足。严格遵循传统工艺，九蒸九晒研磨成粉，不添加蔗糖，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2: 我在办公桌上放了50包，茶水间放了50包，车上还放了50包，家里边啊还囤了50包。见客户前先吃2包，比吃口香糖还方便。现在啊，99元就能买200包，真是太实惠了。
3: 200包是什么概念？整整一大箱，每天呢吃6包，够吃30天的了。它呢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呀、玩具盒里呀、零食袋里呀随便塞，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它可是比吃棒棒糖划算多了。现在啊，99块钱200包，真实惠，真的是太实惠了。我一下子就囤了3组。
4: 真实惠，太实惠了，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兴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这可不是普通的八珍糕，是古代宫廷宴会上才有的糕点。我们依照御膳房古方标准，融合了现代营养学与传统智慧，专为现代人脾胃健康打造，选用上等的云南茯苓、肇庆芡实、温县山药等八珍食材，经过九蒸九晒研磨成细腻的粉，再加入南瓜籽仁、黑芝麻等多种坚果，搅拌均匀进行塑性，大火蒸鸡七49分钟，多种营养完美融合，给到您宫廷御宴般的品质。真材实料看得见，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而且不添加蔗糖，口感软糯香浓，营养健康又解馋。
1: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信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兴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为什么八珍糕能火几百年？看配方：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八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八珍糕的配方啊，源自明朝御医陈时公，清朝宫廷改良后成为脾胃调理第一方。它遵循一上一降原则，茯苓生脾气，薏米呢降湿气，山药、莲子固本，山楂、麦芽开胃。同时，我们在八珍糕的配方上进行了升级，特别添加了腰果仁、花生、南瓜籽仁、黑芝麻、蔓越莓干、葵花籽仁等多种坚果，营养健康都满足。严格遵循传统工艺，九蒸九晒研磨成粉，不添加蔗糖，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兴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

0: 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啊、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2: 我家孙子啊，以前总是挑食，简直是让我崩溃。邻居呢推荐了八珍糕，每天呢饭后吃一包。他是这独立的包装，撕开呢就能吃，非常的方便。现在啊，孩子都主动的要八珍糕，他是特别喜欢吃。现在呢，脸蛋儿都红润了。现在啊，99块钱200包，真实惠，真的是太实惠了。我一下子就囤了3组。
3: 像我们996打工人呢、啊，这外卖啊、冷饮呢、啊，把胃都搞垮了。有一次，同事给了我一包八珍糕，吃着啊是口感软糯，而且啊还带着坚果香，下午茶代替了奶茶，吃嘛嘛香。这个价格呀、啊，比我喝咖啡还便宜呢。
4: 我老伴儿啊，胃寒几十年了，吃西药总板砖，这八珍糕啊，不加蔗糖，纯天然，他当零食吃，现在啊都能喝粥了。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库存预警，库存预警，西南仓库只剩最后260组，华北仓库库存清空，有客户打电话已经在骂我们搞饥饿营销了。
5: 不管了，把董事长的库存也给我放出来，最后5分钟，99元200包，抢完就收工，这哪是卖货啊，这是在给工厂清库存呢、啊、
1: 咱家八珍糕零添加剂，这是质检报告，保证没有添加蔗糖，老人小孩放心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呢，秉承传统只做工艺，保证品质，更保证口感。每一款八珍糕都是香酥软糯，入口即化，吃了第一块您还想着第三块，从宫廷到您家，一口糕养3代人，脾胃好才能吃遍天下美食。陪孩子长大，带父母看世界，今天拍下，明早包邮到家。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3: 我在办公桌上放了50包，茶水间放了50包，车上还放了50包，家里边啊还囤了50包，见客户前先吃2包，比吃口香糖还方便。现在啊，99元就能买200包，真是太实惠了。
2: 200包是什么概念？整整一大箱，每天呢吃6包，够吃30天的了。它呢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呀、玩具盒里呀、零食袋里呀随便塞，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它可是比吃棒棒糖划算多了。
4: 我之前呢在药店买八珍糕，一个月呀就要花300多，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啊、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

0: 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信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为什么八珍糕能火几百年？看配方：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八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同时，我们在八珍糕的配方上进行了升级，特别添加了腰果仁、花生、南瓜籽仁、黑芝麻、蔓越莓干、葵花籽仁等多种坚果，营养健康都满足，严格遵循传统工艺，九蒸九晒研磨成粉，不添加蔗糖，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2: 我在办公桌上放了50包，茶水间放了50包，车上还放了50包，家里边啊还囤了50包，见客户前先吃2包，比吃口香糖还方便。现在啊，99元就能买200包，真是太实惠了。
3: 200包是什么概念？整整一大箱，每天呢吃6包，够吃30天的了。它呢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呀、玩具盒里呀、零食袋里呀随便塞，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它可是比吃棒棒糖划算多了。现在啊，99块钱200包，真实惠，真的是太实惠了。我一下子就囤了3组。
4: 真实惠，太实惠了，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兴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江湖早有传言，唐门暗器冠绝天下，只见青年便有暗器巧发，伤人于无形。在山西的面食江湖里，同样藏着一个相似的门派，他们无需激光暗器，单凭收放自如的指尖之力，便能成就一番烟火传奇。门派中还有个响亮的口号：浇的还是炒的？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本着踏遍山河为美食，哪儿好吃奔哪儿去的原则，我回到了这座承载着千年面食文化的锦绣龙城太原。这里还隐藏一种家喻户晓的美食，它可浇可炒可汤食，还能凭借百搭的属性与各种食材碰撞出新的味觉火花，简直就是面食界的百变星君。相信本地人已经猜出来了。
5: 我觉得应该是揪片吧，
6: 揪片，
7: 揪片，
8: 我就喜欢那带汤的，
5: 蘸点炒菜啥了，就浇点卤了，
9: 炒的比较好吃，
10: 就是吃不腻。
0: 那谁家的最好吃？
11: 小姨子家最好吃。
0: 小姨子
12: 前面拐角那家口味最全了。
0: 那咱赶紧出发。应该是这儿，但也不叫小姨子呀。
13: 下一个十一位到你们了，马上啊，来里边坐吧。
0: 等等，这不就是小姨子？这才是宝藏小馆。
14: 这生意还用宣传了？不宣传都老好了，怪好吃啊！
0: 这位大哥居然站在前台吃面，太拼了吧！
15: 没有这位，然后这个太让多了。
0: 看来今天又稳了，居然有10几种口味，这该从哪种吃起？
16: 第一次来的话，咱们就可以点这个经典的小牛肉炒牛片。
0: 行，那就听小姨子的。
13: 你好，咱们的经典小牛肉炒牛片来了，这是咱们家的黄金搭配，香菜根。
0: 香菜根还能做小吃？整体卖。

0: 看相还真不错，就是不知道这味道。一口下肚，满嘴锅气。小牛肉嫩滑多汁，姜片筋道弹牙，肉香裹挟着麦香，瞬间激活了整个味蕾。而最绝的是香菜根的酸甜与清爽，恰到好处地中和了饱腹后的油腻感。这种层次分明的味觉体验可太过瘾了。这不，他们也这么认为。
1: 他家这个小牛肉炒肉片和这个香菜干是绝配，没早点来，来晚了根本吃不着。
2: 肉很滑嫩，面很筋道，好吃。
3: 你说他家这牛肉片怎么就这么好吃？
0: 我也很好奇。小姨子，咱家牛肉片为啥这么好吃？
4: 那得问我们老板了嘛。
0: 哪位是老板？
4: 老板在后厨。
0: 后厨？
5: 哎，叔哥，还有两碗面啊！哎，好嘞。
0: 这位应该是老板吧？
5: 那不是老板，老板在这。叔哥，有人找你。哎哎，好好好。
0: 他？眼前这个忙碌的身影就是老板苏军。别人当老板那叫掌舵，这位却活成了揪片小馆反向打工第一人，擦桌传菜招呼客人，一气呵成。因为干活太过于麻利，
5: 两位
0: 所以
4: 苏哥帮忙收一下卡六，快点啊，后面还排着两桌
5: 的。收到
6: 苏哥再炒两碗面。
5: 收到
6: 小叔来快点，两个菜。
5: 哎，好嘞，收到。
0: 常被员工安排得明明白白。
5: 打扰一下啊，小牛肉炒揪片。
0: 性格随和，社牛属性拉满。
5: 大家有什么意见多多提啊。
0: 唯一的缺点嘛，
5: 我就觉得我天生就适合干餐饮，
0: 有点自恋。江湖人称苏哥。苏哥，
5: 哎，
0: 咱的揪片
5: 我正要做了，跟我去厨房看看。哎，好嘞。
0: 上等石磨面粉蓬松如雪，金黄色蛋液顺着缝隙补足韧性，接着40度温水倾泻而下，呼吸间铁掌翻飞，再以寸劲反复揉搓成团，静置20分钟。双臂发力，面杖顺四方推杆，直至面皮展如白练，无半分褶皱为绝佳。接着将面皮层层堆叠，反复改刀切条后，层次分明的有水波涟漪。此时将面条搭于手腕，指尖轻轻一掐，小巧的面片便如雪花般飞舞落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真正做到快、准、稳。好吃的关键来了，入锅前苏哥还会将面片反复揉搓，以便再次提高韧性和口感。接着下锅开煮，一分钟后成熟的小揪片便将踏上新的舌尖之旅。想要味道好，食材必须鲜。常规吃法只需要将辣椒、土豆、西红柿等配菜全部切丁，起锅烧油，大火爆炒，待收汁后可盖浇成西红柿小炒肉揪片。而爆炒后加入清水煮沸，再加入小揪片文火炖煮5分钟，便可做成暖心暖胃的西红柿揪片汤。当然此时正在看片的你一定想感受更高阶的吃法，需取上好的牛通脊，依纹路薄切成片，之后葱姜水浸润15分钟，去腥提味，紧致口感。秘制3合油下锅，葱姜蒜炸炒，接着加入鲜嫩小牛肉猛火快攻，直至变色后加入小揪片继续翻炒，裹满酱汁后，这碗最懂你的小揪片惊艳出锅。
7: 这个一看就是纯手工做的，这么小的。
8: 夏天适合吃炒的，冬天适合带汤的，吃上身体很暖和，胃里很舒服。
9: 外地来的，第一次尝山西这个揪片，感觉这个形状很奇特，口感也不错。
0: 听苏哥说，店里每天要卖出300多碗面，生意火爆的秘诀也很简单，他喜欢和顾客聊天，因为食客对口味最有发言权。而听劝的他还将揪片馆改良成了当地唯一的一站式打卡集合店，这一火呀就是10多年。哎，什么时候我也能开这样一家店呢？哎，苏哥呢？
2: 巡店去了。
0: 巡店？
10: 苏哥刚过来。
11: 哎，
0: 没想

0: 想到这样的店居然有五家，妥妥的人生赢家呀。不过似乎苏哥在每家店里的身份都不一样，唯独不像个老板。
1: 16岁出来洗碗刷盘子干销售，卖过饲料，盖过行，开了好多饭店，他全赔了。我相信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最终还是这碗酒片让我翻身了。
0: 因为经历过挫折，才会更珍惜眼前。曾经习惯了一人独闯一人扛，但现在的他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他手把手地教给大家制作揪片的传统手艺，还让身边的员工都以入股的方式成为店里的主人翁。曾经的前台成了小姨子，后厨的大师傅成了主持人，服务员成了大姑子，这妥妥的家族企业呀。
2: 苏哥，咱们最近中午和晚上的包间全部订满了，根本就订不上。现在都
1: 什么好了，那我再加你了。哎呀，
3: 兄弟，家人们来干杯！
4: 干杯！
3: 生意兴隆，
4: 生意兴隆。
5: 我由衷的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确是付出了。后期我要能做到的，那就是能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
0: 回首这一年半的时光，我脚步不停，辗转了大半个山西，抓过羊，逮过鸡，吃过树叶，尝过树皮，见过了最快的面，学会了最燃的面，更体验过了五花八门的做面工具和那些抚慰人心的烟火气。面食秘籍收集的差不多了，虽然不舍，咱们就下一季。
6: 小生，咱家的烧麦你还没吃呢。
7: 来尝尝我家的蚂蚁上树面吧。
0: 这
8: 小生还没吃过家老撇子呢。
0: 要尝要尝。
1: 小生，快尝尝咱家的架锅面。
0: 尝尝尝。我的面食秘籍，算了，咱们还是继续整装再出发吧。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揪片又叫掐疙瘩，山西十大面食之一，被誉为指尖上的艺术，也是当年晋商归乡的必吃面食。晋中当地人在婚嫁时，男女双方会按照年龄吃下对应数量的面片，名为岁数掐疙瘩，有岁岁平安之意。想一站式体验各种口味的揪片，一定要来苏哥的揪片小馆，体验碳水加倍的快乐。

0: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

0: 那个超市的眼睛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劲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
3: 看
2: 近，
3: 只
2: 需
3: 一
2: 副
3: 超
2: 视
3: 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越轻。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2: 黑小麦与普通小麦比，营养价值更高，麦粒与表皮富含膳食纤维、优质蛋白、花青素以及富硒、锌、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很贴合现在大家对健康饮食的需求，也是发展功能食品、提升特色农业效益的好路子。为突破选育难题，团队先后从国内外征集900多份种质资源，经多代提纯稳定，目前已审定7个品种，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也满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全谷物发展要求。与过去精米精面口感习惯不同的是，黑小麦全麦粉颗粒粗糙，入口偏硬，能不能通过后期的深加工解决这个问题呢？团队想到了利用现代生物加工技术，打通从地头到餐桌的最后100米。
1: 我们团队将酶解、发酵、萌芽等生物加工技术与超微粉碎、双螺杆挤压等物理加工技术相结合。基于前期研究，我们团队已经授予黑小麦芽粉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一项，并实现了成果转化。
2: 科技赋能产业，两种对接市场。现如今，团队培育的黑小麦新品种已在运城、临汾等地连片订单化、规模化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亩产量平均达到1000斤左右。黑小麦加工成全麦粉后，比普通小麦粉每斤高出2-3角钱。后期加工程度越深，经济效益越好。记者了解到，在运城当地已有近20家可加工黑小麦的企业，拥有10多条生产线，生产以黑小麦为原料的健康食品。黑小麦制作的列巴、蛋糕、油茶等各类美食深受大家喜爱，尤其是黑小麦包子更远销广西、陕西、甘肃等地。黑小麦全品类累计经济效益超450万元，助力多家合作食品加工企业增收1030万余元。
3: 我们立足本地特色，推出了黑全麦系列主食产品，基本实现了膳食主食全覆盖，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利润的增长点，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整体经营效益。
2: 一粒黑小麦，一条产业链，一方致富田。今年是我国首个黑小麦品种审定的30周年，与国内黑小麦育种同时起步的山西科研团队，经过30余年科研坚守，成功实现了产业需求引导科研创新、科研成果支撑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小小黑小麦正在持续为特色农业赋能，为乡村产业聚力。山西台报道。
4: 今天是5一假期最后一天，全省各机场、高铁站、高速公路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交通枢纽提前部署，加密热门航线班次，增开人工柜台，开启全部安检通道，组建应急保畅队伍，发布实时路况信息，全力守护旅客平安、温馨、高效返程。
5: 这里是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今天是5一假期最后一天。可以看到，机场大厅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我们刚刚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天进出港航班共308架次，旅客约3.76万人次，达到假期单日客流高点。
6: 面对大客流，太原机场优化引导标识，做好服务保障，随处可见身穿即刻找我绿马甲的志愿者穿梭服务。同时，机场还为引领旅客开设了专属通道。多措并举，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效率。
7: 5一假期期间，太原机场保障航班降1739架次，旅客吞吐量达23.64万人次。为应对客运高峰，我们集中恢复多条国内国际热门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频次，通过动态增开值机柜台，推行分区域登机及中转急转预约通道等方式，有效提升通行效率与服务保障。
8: 我现在是在运城盐湖国际机场，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集中的返程客流高峰。我们从机场

0: 场方面了解到呢，其实这一次的五一假期，探亲流和旅游流是呈现出了比较显著的特点。那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呢，我们能看到10个人工值机柜台现在已经全部开放。
1: 在乌鲁木齐工作，一周前我买的，方便方便。
2: 上海，
3: 因为本身带着宝宝嘛，是走的都是那种优先通道，对，整体下来，挺顺畅的。从我们值机，然后托运这个一系列的服务都挺好的。
4: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运城盐湖国际机场累计运送旅客超4.1万人次，航班起降340架次，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1.2%和8.9%。
5: 今天计划保障航班82架次，旅客服务人次为10,000人次。节日期间，我们广州航线增加至3班，上海、深圳、武汉航线等重要城市每日安排2班，全力守护旅客的节日出行。
6: 这里是临汾，临汾西站迎来了返程高峰，客流量非常密集，但秩序井然，安检通道全部开启，全力保障游客们顺利返程。
4: 五一假期，临汾西站日均发送旅客超1.5万人次，单日峰值达1.7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50%左右。
7: 我们通过加开夜间动车，重联车组运行，运力提升50%以上。此外，增派人员引导分流，加派志愿者进行了便民服务，开设重点旅客绿色爱心通道，全力守护旅客返程期间的平安出行。
8: 整个过程呢，我都感觉是非常的顺畅的，而且工作人员也很热心。
4: 阳泉北站、晋城东站，5月4号开始返程客流明显增多，其中发往北京、上海、太原、西安、郑州等地的客流最为集中。晋城东站单日发送旅客超1.2万人次，创下车站五一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9: 我们车站细化旅客进站候车流程，同时通过广播电子屏及官方平台实时发布列车信息和出行提示，确保所有旅客都能平安有序温馨返程。
10: 从安检呢进站一路呢，感觉非常的顺畅有序，工作人员呢服务也是特别的规范，给大家的出行呢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4: 据了解，今天国铁太原局加开北京、西安等方向高铁列车80列，预计发送旅客超45万人次。今天长治市客运中心客流也比平常增长了50%以上，客运中心增开了人工售票、改签退票和检票窗口，推出暖心便民服务，确保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11: 我是来长治的八泉峡跟欢乐谷旅游，风景都挺好的，然后它的车次可供选择比较多，然后整体的服务挺好的。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朔州东高速收费站口，可以看到啊，车流非常密集，一辆辆私家车、小型客车接连驶出收费站，返程车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12: 一是关键点位设置专人疏导，所有车道全部开启，提升通行效率；二是与高速交警、路网部门建立24小时联勤联动，发布车流拥堵信息，引导司乘错峰避堵。
13: 担心路上会大堵车，特意提前2个小时出发，好在高速路况信息各显天际似的，然后沿途有交警和工作人员的疏导交通，然后全程比想象顺利了多了。
4: 今天上午刚过10点。二广高速新州收费站口的车流量就出现了明显增长的趋势，高速交警启动24小时不间断护航模式，确保返程车流有序通过。
14: 设置12处应急值守点，布设13辆心脏救援车辆，同时在新州岱宇收费站设置交通事故快速快备点。五一假期期间，我大队辖区日均车流量96000余辆，返程高峰预计会突破100000辆。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生态保护如何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护好一条河，省下灌溉钱，用好一片林，种出好药材。我省各地以生态经济体系建设为牵引，让绿水青山的高颜值切切实实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后成色。
1: 这里是晋中，在我身后，这就是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的防洪能地提升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经过地防加固、河道清淤、滩草整治，龙凤河沿岸已经成为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廊带。
2: 龙凤河是汾河的一级支流，也是介休市的母亲河，曾因河道淤堵违规占用，导致泄洪功能弱化甚至断流。2023年起，当地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求，全面实施生态修复与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在17.8公里河道内开展重塑水系、堤防加固、河道绿化、滩草整治等工程。
3: 河道清淤12万方，土防130万方，隔网设垄防护7万方，防洪墙18万方，叠水堰12座，交通便民桥6座。
2: 治理后的龙凤河不仅防洪能力达到20年一遇标准，地下水有效涵养，水土流失减轻，更为直观的是，沿岸3000多亩水浇地恢复灌溉，上游玉子村的小麦田今年就喝上了河道水。
3: 今年我们灌溉了500余亩农田，直接给老百姓省下了这20来万块钱的这种，种植和灌溉成本，也能达到增产的功效。
2: 治理不仅给沿岸村庄农户带来经济效益，还让河岸周边更有颜值。石板溪水、水清草绿的景致吸引不少游客来游玩打卡。
4: 这里风景挺好的，水也挺清的，带孩们过来看一下，接触一下大自然，挺好玩的。
5: 我们将继续完善两岸绿地体系和生态廊道打造，为建设生态型美丽介休贡献坚实的水生态支撑。
2: 在长治平顺，一场宁夏经济建设现场会吸引了省内外专家学者实地了解当地植绿、护绿、用绿的经验做法。平顺县林草地面积占比超过80%，耕地不足1%，发展宁夏经济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破题关键。
6: 在耕地特别有限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宁夏啊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作为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补充。
2: 平顺县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的地理特点，尤其是以喜阴喜凉、虚光少的鹿党参。在玉峡关镇西罗川的一处宁夏基地，农户就采用松针地膜覆盖育种鹿党参，模拟野生环境，配合生态肥料，让鹿党参种植提质又提量。
7: 想要种出有机的、道地的、高品质的鹿党参，生态环境非常重要。小区微生物农法、底肥，再加上我们的微生物肥，加上我们的零元参，在多糖指标要比我们的对照田高出15%到20%。
2: 全新的宁夏种植模式还插上了科技翅膀，无人机飞播技术让鹿党参种子精准直达人力南极的林间坡地，效率大幅提高，防野生环境得到更好保障。
8: 可以充分利用平顺县大量闲置荒坡林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让宁夏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2: 目前平顺县以国有林场加企业加农户的三方联动模式，实现林药、林枫、林芹多点开花，让宁夏之地加速变成生金之地。
9: 我们把大力发展宁夏经济作为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关键方法，打造林药融合多元发展的宁夏加模式，目前已在全县8个乡镇发展宁夏中药材种植2万亩，2026年计划再发展5.8万亩，推动生态保护与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在今年中宣部命名的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中，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小组成功入选，成为全国4个获此殊荣的高校团体之一。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连续34届学生接力的团体，感受他们48年来坚持传递的暖心善意。
11: 在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有一间专门为相约三晋爱心助农实践团准备的活动室。大四学生郭泽宇是团队核心成员，每周五他都会和队员在这里开选品会，做助农公益直播。
12: 在我们学雷锋送温暖小组的一次实践活动中，我们有幸去到了五乡县，在尝过当地农户给我们做的小米饭之后呢，我们真的觉得这种 产品不应该埋没在我们的山区之中，想着能不能通过我们大学生自己的力量推介我们山西的农特产品。
11: 得到学院批准后，队员们依托专业优势，借助新媒体力量，助力山西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挖掘山西非遗、方言、文旅资源，打造电商助农加研学实践 IP。
13: 让大家可以通过山西的食物来了解山西的文化，也是很骄傲。
11: 从2023年5月开启首场直播，截至目前，实践团已开展助农直播90多场，短视频播放。

0: 放量超650万次，服务覆盖全省，与多个乡村建立长期合作。除了爱心助农，爱心助学也是学雷锋送温暖小组极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这几天正是纳新时间，小组成员忙着发放宣传单，分享志愿故事，吸引更多同学加入这支志愿服务队伍。
1: 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活动，帮助山区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近年来，随着项目不断破圈，爱心助学服务对象也从本地困境儿童扩展到留守儿童、抢险救灾一线人员子女等。截至2026年1月，已累计为12933人次，提供超过12.7万课时的辅导，参与志愿者14711人次，成为全国高校公益助学领域的一张名片。
2: 我做志愿者是有3年了，我能感觉到自己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帮助的同学，他们的父母是在别的领域来帮助我们，我觉得是一件善良在互相流动的过程。
0: 学雷锋送温暖小组成立于1978年，当时只有2名成员。历经48年，34届学生的不断接力，志愿服务内容也从当初敬老助残扩展到如今爱心助学、电商助农的时代新篇。他们把雷锋精神与师范生专业所长、国家发展脉搏紧密相连。近年来，这个小组先后荣获多项国家级荣誉。
3: 团队成员第一届呢只有2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近1000人。我们想用实际行动证明雷锋精神从未走远，志愿服务呢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我们一生的信仰。
4: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深耕专业融合，紧密结合专业特色与时代需求，引导学生用专业所长服务社会所需，使雷锋精神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行动中焕发时代光彩。
0: 山西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电网首次与南方电网达成售电交易，标志着进电外送正式拓展至南方电网经营覆盖区域。至此，我省电力已送达国家电网经营区24个省级行政区及南方电网经营区域。
6: 日前，我省印发《山西省推动城市地热供暖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地热供暖面积提升至1亿平方米以上，进入全国地热能开发利用第一方阵。我省将建立城市地热供暖行动工作专班，形成跨部门工作机制，建立对地热能开发利用项目的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和后评估制度，保障地热能的清洁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5: 近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关于山西省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的验收意见》。验收意见指出，我省在全域旅游公路体系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制定、旅游公路助力乡村振兴、交旅融合资金筹措模式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为全国推动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标志着我省在推动交通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具有山西特色的交旅融合发展路径上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6: 省招考中心消息，5月7号8时至9号18时，参加我省2026年高校专升本考试的考生进行网上填报志愿，填报批次为建档立卡专项批和普通批，符合建档立卡报考条件的考生可填报建档立卡专项批志愿，也可填报普通批志愿，其他考生填报普通批志愿。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这是夏季的开端，酷暑和炎热也要排上日程了。不过呢，目前的天气状态并不稳定，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部局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局地中雨，全省的风力在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而在后天呢，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了中南部的局地，风力仍然较大，同时呢刚刚升起来的气温又会有显著的下降了。具体看到7号当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不足25度，而北部的大同和朔州甚至会再次跌落到20度以下，您在着装方面及时调整。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阴，12到25度，大同阴10到21度，朔州阴9到23度，新州阴15到25度，吕梁多云转阴14到25度，晋中多云转阴12到26度，阳泉阴16到27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晋城阴。

阴转小雨是4到27度，临汾阴转小雨是6到28度，运城多云转小雨是6到29度，太原多云转阴1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

0: 美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四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 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

0: 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1: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3: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4: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5: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4: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6: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4: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

0: 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5: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 马晓晨和团队创新补水融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6: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

0: 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2: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1: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3: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

0: 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

0: 并自六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

0: 惑。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1: 春一藏，
2: 夏初长，
1: 今日时序轮转，草木葱茏，万物皆盛，正是立夏好时节。咱山西人会煮立夏蛋，象征健康长寿；立夏饭寓意五谷丰登，藏着顺遂吉祥的期许。立夏后昼长夜短，午后不妨小歇片刻，养足精神，慢慢遇见更好的时光。迎下那福，祈愿平安。
3: 福部每个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5: 别开枪，抓活的！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我很荣幸
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5: 石头，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0: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11: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9: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两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哎，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立破老花，永卓为。
1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偿你的肺功能，
2: 让无极排异。

0: 五废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1: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1: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重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0: 这批船出发了吗？
1: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
0: 我立刻先调给你用，但是呢，你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风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2: 好，
0: 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
2: 哎，
0: 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0: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呢。
2: 是。
0: 得到什么消息了吗？周志安排四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0: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 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凡是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吴老师，哎，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哪里哪里，过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臣生当元首，死当节草。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 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是啊，
0: 以情动人，
1: 真好。4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 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大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

0: 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特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1: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1: 消息蛮灵通的嘛。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1: 你觉得600块少吗？
0: 那你这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1: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0: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2: 来，
3: 看我，
4: 小心点啊！
5: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6: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装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5: 四天会打算吗？哎
6: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5: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嘛。
6: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5: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1: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0: 渗透啊？
1: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0: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1: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5: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7: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5: 我下船舱去看看。
6: 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6: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

软。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0: 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2: 上海只是其一。
1: 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0: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0: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1: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
0: 陈太太搬的离台车已经办好了吗？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
3: 你让她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4: 好的。
3: 喂，
0: 红墙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0: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哦，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啊，
2: 我特别爱吃。真是先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农浩，一头看。

0: 我的老三样鱼子港一锅巴不熏。
1: 金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刺猬糕好吧？哎呦，
0: 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人了，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费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给他的，
0: 侬好，于经理。哎，雪芬，朱怡，朱怡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我来看我女儿。
0: 你也来台北了？
2: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
0: 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3: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2: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3: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2: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3: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2: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3: 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来。
1: 好。
3: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夭，
3: 小夭。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3: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3: 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3: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0: 你们常聚啊？
3: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2: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3: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怡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2: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3: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3: 哎呀，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3: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2: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3: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1: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2: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2: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娟，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3: 哎呀，
0: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哎
1: 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2: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呀。

0: 吴太，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哎，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夺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动了缘了。哎，你穿太少了。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
1: 太太，奴才来了呀。
2: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来吧，进来，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
4: 好嘞，你们聊啊，来。
5: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2: 对，
5: 刚从香港过来的。
3: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2: 吴太太好，
4: 你好，陈太太，
2: 幸会，
3: 幸会。
4: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2: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0: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呀，
0: 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唱吧，
4: 唱吧。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0: 好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好，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
6: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7: 吃过了。
6: 太太不在家，她去斗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7: 哦。

0: 天作之合，哎呀，开心啊，谢谢，真是你们开心啊，
1: 来吃水果。 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2: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1: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
2: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1: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 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2: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2: 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1: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
2: 她生孩子了，
1: 生了个小宝宝。<笑>
2: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哎呀，
1: 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
2: 真的很年轻。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2: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
1: 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2: 哦，毕奎。
1: 王碧奎，哦，王碧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2: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

0: 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1: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0: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
2: 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
0: 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1: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0: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1: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0: 好。
3: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4: 他没来啊？
3: 啊，他今天没来？
4: 他今天没有来啊？
3: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
4: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3: 啊，
4: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3: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
0: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1: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
2: 二妹想孩子吗？
3: 很想。
4: 刘刚夫早就叛变了。
5: 宋克，
6: 王连旺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3: 如果真是通知，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7: 别开枪，装活的。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我很荣幸
1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7: 石东，
8: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4: 老便秘怎么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8: 春一藏，夏初长，今日时序轮转，草木葱茏，万物皆盛，正是立夏好时节。咱山西人会煮立夏蛋，象征健康长寿；立夏饭寓意五谷丰登，藏着顺遂吉祥的期许。立夏后昼长夜短，午后不妨小歇片刻，养足精神，慢慢遇见更好的时光。迎下内福，祈愿平安。
19: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

0: 爱吧。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魂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放开我！你们这帮毒傻逼！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押走！
2: 放开我！
0: 起来！走！
2: 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
3: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上午的时间了。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不用了，
2: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3: 我给你倒杯水吧。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2: 你腿怎么了？
3: 啊？哦，刚刚躲蜂鸣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2: 那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3: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2: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1: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应该的。
0: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1: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你在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2: 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
0: 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2: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吴立清。聂曦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
1: 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2: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党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 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有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0: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2: 但是我要提醒你。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好。
1: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嗯，

0: 沙水。
1: 到了吧，行吗？
2: 回去啊！
3: 哎哎，好，
2: 谢谢，再见。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暴露了，
3: 对
2: 呀，
3: 把我们这样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啊！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4: 反攻大陆，
5: 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荣也愁死了。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B-24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
1: 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 咱得乐观啊！美国接着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2: 阿梅想孩子吗？想，很想。来，领导，吃好了再来啊，慢走。先生，来点什么？

0: 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这肉多厚。
1: 我这刚晒了一批，
2: 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0: 老板，有人卖货。
3: 哪儿的？
4: 红昌行的。
3: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货。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1: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2: 让开，
1: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1: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1: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1: 同志。
3: 同志。先生，回吧。
4: 组长，王连旺的小子不会眼砸了吧？
5: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3: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0: 不用。
3: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0: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3: 为什么？
0: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3: 王老师啊。
0: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3: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0: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3: 刘康福，
0: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荣行？
3: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0: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3: 不能产生横的联系。
0: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

0: 银元，我就拦了一下。
1: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0: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1: 哪个女文员？
0: 机要科的，叫黎晴。
1: 刚来的？
0: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1: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0: 不用
1: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0: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1: 走。

0: 哎，
1: 衣服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嗯，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围配合你。
1: 明白。

0: 你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过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2: 他们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2: 组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习？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你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
0: 嗯，
1: 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0: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
1: 庄阿辰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
2: 是。
1: 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2: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1: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2: 我不该吃这个，我去了，
3: 保护。

0: 杨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哥。啊，就是我也行，啊，小南，
1: 嗯，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0: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

0: 叶副官，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 是我太唐突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宁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哎，请进。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社稷外事，哪一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1: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啊，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 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0: 司长，我送您。
1: 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1: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2: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2: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 你去接他，他家里吃顿饭。
0: 明白。

0: 季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的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走走走。庄阿晨，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2: 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真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了。
3: 对，就这样，你看。
2: 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行，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哎，于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吴先生好。
4: 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5: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6: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7: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庄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他有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四十八，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9: 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 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 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眼睛很麻烦。
10: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9: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 啊，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
0: 穿上超市里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她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是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春一藏，
1: 夏初长，
0: 今日时序轮转，草木葱茏，万物皆盛，正是立夏好时节。咱山西人会煮立夏蛋，象征健康长寿；立夏饭寓意五谷丰登，藏着顺遂吉祥的期许。立夏后昼长夜短，午后不妨小憩片刻，养足精神，慢慢遇见更好的时光。迎下那幅祈愿平安。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在这个五一假期，我省不少地方以千年古韵为底，非遗匠心为魂，推出了古风文旅体验行和春日赶大集活动，吸引着八方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领略古城古庄的韵味，感受文化大集的热闹。
1: 大家看我今天妆造有什么不一样？没错，我今天专门换了古装造型，带您来打卡孝义老城。在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来到这里不仅可以逛古城、品美食，还有音乐周活动等着您来打卡。
2: 在吕梁市孝义老城山君水院，游客们漫步在古老的街巷，青砖黛瓦、主楼城门相映成趣，街巷间、廊桥旁，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
1: 漫步在古城里，跟随着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呢是我们的游客体验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听相声、看皮影、做陶艺，而在我的左手边呢是我们的游客休闲区，大家在这里呢可以品美食、看文创，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
2: 在皮影工作坊，白幕之后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十指翻飞，皮影人跟着藤萝起舞，观众们看得目不转睛。相声剧场里，演员妙语连珠，包袱京剧不断，现场气氛轻松欢快。陶艺体验点，游客跟着陶艺师拉坯捏塑，在亲手创作中感受泥土与色彩结合的精妙。
3: 我领着孩子想过来放松一下，玩一下，然后我觉得近几年这个孝义建设得很好，然后有很多活动，体验的也蛮好的。
4: 就是、这个五一假期特地来这个地方来拍写真，我觉得这里有人情，然后风景也很美。
5: 我们五一期间呢，共接待呢数十万的游客。接下来呢，我们将着重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提升我们的 NPC 和我们整体的沉浸式的体验，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孝义老城。
1: 我现在是在孝义老城孝义乐周的活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各地的歌迷朋友们齐聚于此。
6: 我很高兴来到这次孝义老城孝二音乐周的活动。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叶世荣，因为我的妈妈她喜欢Beyond 乐队，
7: 特别喜欢南拳妈妈，小时候就一直听她的歌，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她能来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很早就来这里来等她了。
2: 一首接一首的经典歌曲接连唱响，晚风、灯光、音浪将这个春假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台下歌迷们跟着音乐合唱起舞，沉浸在这场户外音乐的享受中。在吕梁汾阳市，为期五天的酒香杏花最美汾阳杏花村老酒大集在文化街区里正火热进行，赶大集、品佳酿、赏非遗，游客们在这里邂逅杏花村的诗酒风华，感受千年酒都的新活力。
8: 现在我们把这个汾阳美食美酒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比如我们的竹叶青绿豆饼、玫瑰粉红豆饼等等系列的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汾阳的美食，来到我们大美汾阳呢，尝美食、品美酒、赏美景。
9: 我们是从陕西延安宜川专门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我们陕西以西凤醇香为主，咱汾酒的话是另外一种醇厚的香味，反正不一样。
2: 大集上人头攒动，酒香四溢，现场美酒、美食、民俗、游乐多元交融，汇聚成假日里最具特色的烟火气。
10: 杏花村老酒大集融合了非遗演出、情景式演绎，让游客因为一首诗而了解汾阳，因为一杯酒而体味汾阳。
11: 老酒大集现场设置了有100多个展位，其中60多个老酒展位以一分三斤六星核心产区头部品牌为领衔，融合老酒展销、勾调体验等活动，集中展示厚重的杏花村酒文化。
2: 在晋中市太谷区范村镇番茄小镇，首届大地艺术节也吸引来不少游客，草坪音乐、非遗手作、亲子 DIY、 特色市集等一系列丰富活动，让大家在田园风光中感受春假的轻松惬意。
12: 今天在草坪上玩得特别开心，做披萨的时候做完后感觉有特别有成就感，期待后面的行程。
13: 我来到以后才发现它比我期待的还要好。
2: 晋中市太谷区围绕怡然见晋中田园太谷游主题，推出了晋商非遗游、田园野趣游、温泉酒庄游、携宠趣味游， 悠然夜市游、高校研学游、春夏赏花游等七条特色主题旅游线路，让游客们在多元线路上游开心、玩尽兴。
0: 五一假期，山西多地迎来客流高峰，我省各地从安全检查到景区引导，从医疗保障到道路疏导，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筑牢假期安全防线，确保广大游客度过这个安心、舒心、愉快的五一假期。
2: 在这个假期，晋城公安城区分局以重点检查、重点整治、重点宣传为重心，对大型商超、宾馆旅店、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消防与安全隐患排查。
14: 我们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监控设备、实名登记等方面逐项核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能整改的责令当场整改，同时加强安全宣传，进一步提高企业和商户的安全防范意识。
2: 同时，公安部门优化勤务布局，强化重点商圈、重点街面、重点路段等重点行业场所的巡逻防控，提高假日的见警率与管事率，
15: 采取车巡与步巡、定点与流动相结合的方式，加大社会面巡逻力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2: 五一这几天，长治市壶关县太行山大峡谷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在入口处设置了有困难找我志愿服务岗，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便民食品，并有志愿者协助引导分流、解答咨询。
16: 我们是长治区群众这个骑士爱好者，如果有困难找我志愿服务站，这里服务态度挺好的。
2: 壶关县医疗集团也派出专职医护人员进驻景区志愿服务站、红十字救助站，配齐氧气袋、专业医疗急救箱等。

应急物资。针对车流人流激增的情况，交警部门调配警力，在景区附近沿线及关键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保障有事故快速处置和道路交通畅通。

0: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找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

0: 龙，
1: 象征祥瑞的魂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2: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3: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3: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3: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刀下留人。

0: 不像。
1: 这次我们的行程是绝对保密的，没有任何人知道，而且我现在的身份已定，再派杀手来刺杀，那无异于告诉朝廷他们就在幽州。我们的对手绝对不会这么愚蠢。
0: 那他为什么要一夜闯店呢？
1: 在绛漳县，你为什么要深夜闯入驿馆？
0: 这么说，他到这儿来是有话要说。
1: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奇怪的是，此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幽州呢？

0: 一只，怎么了？
1: 大人，吏部600里加急文书。
0: 哦。
1: 公文写些什么？
0: 狄仁杰被封为幽州大都督，总理州内一切军政要务，不日即将到任。
1: 什么？狄仁杰不是奉旨祭扫北都吗？怎么会又突然来到幽州？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狄公乃当世名臣，精谨过人，大人，您可要做好准备呀。
0: 幽州暴乱，李二失踪，现在狄仁杰又要来，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0: 奇怪，这村里怎么这么静啊？好像没人住啊。
1: 哦，哎，大人，那边有个人。

0: 剩下我和孩子，没有男人也没有人造反呢、啊、军爷饶命啊。
1: 院房，快把他扶出来。
2: 大人，我来。来，出来吧。
1: 好，慢一点。大嫂啊，听我说，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官军。
0: 你们不是军爷？
1: 哈哈，我们是过路的啊。
3: 哦，是啊。
0: 哎呀，老人家，你们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方来呢？
1: 迷路了。

0: 所以就走到这儿来了。
1: 哦，是这样。小玲啊，快出来吧，来，快到这儿来。
0: 饿了吧？啊？嗯。这村里还有多少人呢？
1: 我也不知道。村里的男人们都造反了，逃进了深山里，就剩下我们这些跑不动的老人、娘们儿还有孩子。昨天晌午，官军来到村里，见人就抓。我们娘俩是躲到炕洞里才逃了过来。今天我们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才出来找吃的。
0: 大嫂，哎，你到各家去看看。看看还有多少人，把他们都叫到这里来，啊？
1: 哎呀，那万一官军再来呢？
0: 哎，你们放心，有我呢，啊？
1: 你一个老人家能顶什么用啊？
2: 你别看他是一个老人家，能顶得上千军万马呢。
1: 啊？这是真的？
0: 是啊。他们只要来了，看见我就会跑的。
1: 哦，你别是土地爷显灵吧？啊？
0: 对对对，我就是本方的土地。这两位是我的随从，我听说你们受难，就到这儿来看看你们。
1: 啊！快快给土地爷磕头，给土地爷磕头啊！
0: 快快起来，快起来吧！啊，起来。那大嫂啊，你快去看看吧。啊，
1: 哎，哎呀，土地爷

0: 哦，一只。
1: 大人，车已经准备好了。
0: 啊，告诉上面，我都知道了，让他们也一切小心。
1: 好，
0: 去吧。
1: 嗯。

0: 都清点好绑结实了啊！好，紧点，紧点，快点，快点，快点，紧啊！快快快，快点，快点干！
1: 马五，
2: 哎呦，老板，您可来了，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就等您了。
1: 告诉上面，现在风紧，一切要小心。
2: 明白。
1: 这是给金木兰的信，快去快回。
3: 都弄好了没有？
4: 好了。
3: 啊，起队。
5: 吃
6: 着，
5: 来，
6: 快吃饱啊！来吃吧，吃吧，吃吧，吃饱
2: 啊！老四，吃这个。
7: 哎，
8: 好好，你真行。
9: 真乖呀！
2: 小姑娘吃啊。
10: 哎，徒弟，您怎么不吃啊？
11: 什么呀？难道说就眼巴巴、眼巴巴的看着这三百来号人饿死啊？
1: 这是官逼民反。老人家，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为你们做主。
11: 徒弟爷，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1: 暴风雨要来了。

0: 主人，蝮蛇在外面。
1: 哦，请他进来。
0: 是。

0: 回来了。
1: 我马上就要走。
0: 第二呢？
1: 中了我的蛇毒，应该已经死了。
0: 这就好。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可以轻松一点。
0: 狄仁杰为什么放弃甘南，直奔幽州？难道他发现了什么？可我们行事一直非常隐秘，可以说从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1: 从没有破绽中找出破绽，这就是狄仁杰的过人之处。
0: 哦，能得到你赞扬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吧？
1: 是的，狄公之能天下仅此一人而已，所以你们行事一定要加倍小心。
0: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悠闲？
1: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紧张。
0: 狄仁杰呢？
1: 他也不会。
0: 那我呢？
1: 例外。哦，对了，那份名单怎么样了？
0: 我的手下已经按照刘金的名单四处联络了，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怎么了？你好像不高兴了。
1: 没什么。你真想做皇帝？
0: 你不喜欢吗？
1: 你是个女人。
0: 武则天不也是女人吗？

0: 我倒宁愿和你一起离群所居，闲云野鹤。
1: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0: 但愿这一切都没有白做。
1: 如果有一天我失败了，你会抛弃我吗？
0: 不会。
1: 如果我死了呢？
0: 除了我，谁也不能杀你。也就是说，想杀你，就要先杀死我。
1: 我想你。

0: 大人，有事吗？
1: 哦，这么晚了还出去了？
0: 哦，我接个手。
1: 哦，
2: 大人，
3: 这么晚了还没睡呀？
1: 我睡不着啊。我想这样，明天我和静辉回幽州去，元芳你就留下照顾村里的乡亲们，要保证不让任何人伤害他们。
0: 您放心吧，
1: 三天之后你带着乡亲们去幽州，到时候会有人接你们。
0: 大人是不是又想到了什么？

0: 景辉啊，
1: 来，
0: 你看，这是马兜铃，可以入药。
1: 啊，
0: 哎，空山新雨薄雾生，好一派山中气象啊！
1: 大人，
0: 嗯，
1: 咱们走错路了。
0: 哦，
1: 那边才是东，这条路是进山的。
0: 我们为什么要向东走啊？
1: 哎，您不是说要回幽州吗？
0: 哦，我又改变主意了。难得出来，我想在周围多看看。
1: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这两天就要到了，如果找不到咱们，恐怕又要生出枝节来。
0: 锦辉啊，你就放心吧。我已经嘱咐过他们了，一路之上要慢慢的走，越慢越好。
1: 啊，大人，
0: 嗯，
1: 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0: 哦，
1: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
0: 哎，现在说这话还早，幽州这潭水很深呢。
2: 走吧，
1: 请。

0: 快点快点。
1: 姑娘，你可来了。
2: 这是金木兰的回信，你收好。
1: 哦，
2: 回去的路上要多加小心。
1: 姑娘，请放心。那我就先走了。
3: 放心吧。
1: 啊，好了没有？
3: 好了，好了，
1: 走走。
3: 哎，好，走，
1: 来来，
3: 走，
1: 起队，
3: 起队，
1: 快快快，
4: 来走。哎呦，
1: 好了，
5: 金木兰在吗？
2: 正等着你呢，快去吧。
5: 嗯，好，
1: 快点。
6: 什么？
5: 这是弟兄们把附近翻了个遍，没有发现李二的尸体。
6: 这怎么可能？
5: 主人，蝮蛇从来没有失过手，他的话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6: 既然这样，为什么找不到李二的尸体？
5: 也许，也许……
6: 不用也许了。除非见到李二的尸体，否则我谁也不相信。
5: 是。
6: 如果说他没有死，那么一个身中剧毒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5: 药。
6: 对，所以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不会待在荒山里等死。这样，你即刻通知方谦，让他出动官军挨村挨户的搜查，再派出我们的人盯住附近所有的药铺，看看有什么人出入。记住，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您看，是个乱葬岗。
1: 不像，似乎是个村子的坟地。
0: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坟茔啊？
1: 确实奇怪。

0: 有人吗？
1: 哎，二位，找谁呀？
2: 我二人在山中迷路，行至此处，天色已晚，想在贵处借宿一宿。
1: 这
2: 啊，不敢白住，啊，穿资奉上。
1: 哎，山里人家借宿是常事，只是……哎，算了，二位进来吧。哎，二位别站着，坐吧。
2: 哦，好，好，请回啊。

0: 二位贵姓啊？
1: 哦，我叫怀英，这位是我的侄子敬辉。小哥尊姓大名啊？
0: 啊，我叫陆大友。二位是做什么营生的？为什么走到这深山里来呀？
1: 我二人是走方的郎中，为了进山采药，所以才……
0: 您是郎中？
1: 是啊。
2: 哎呀，

0: 有门，快去弄点热水来。大勇，扶他躺下。
1: 哎，
2: 先生，水来了。
0: 好，给他擦擦。

0: 来，家里穷，没什么可吃的，二位啊，就对付了吧。大人，
1: 啊，这是什么？
2: 野菜，
1: 吃的。
2: 嗯，
1: 他们就吃这个。
2: 民生多艰呐，金辉啊，你是贵胄子弟，久居朝堂，不知道生民之苦啊，看到了吧，这就是他们的口粮啊。
1: 想不到老百姓竟然吃这个，
2: 吃吧，啊。大友啊，
0: 哎，
2: 你怎么不吃啊？
0: 我不饿。

0: 这是干什么呀，县长？
1: 还有啊，吃，啊。大友啊，屋里那位病人是你的亲戚？
0: 嗨，我啊，就小凤这么一个妹妹，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您说的，是里边躺的那位吧？
1: 嗯，
0: 其实啊，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1: 哦，那这是？
0: 哦，是这样，今天早晨本想赶个早，上山能打点什么回来。可是走到半道的青石沟子，就看见这个人倒在路边了。我一试，还有口气儿，就把他背回来了。

0: 是这么回事。
1: 先生，您真有本事，把一个快死的人都给救活了。
0: 哎，现在说这话还太早了。明天早晨我开个方子，你到镇店上去抓几副药，回来让他吃下去，看看情况，才敢说能不能把他救活。啊，
2: 哦，哦。
0: 大友啊，
1: 啊，
0: 吃。
1: 先生，您还没吃呢。
0: 哎，我不饿，你吃吧。啊，
1: 这，
3: 哎，让你吃就吃吧，大小伙子，吃这点哪

0: 大友啊，
1: 嗯，
0: 这里是不是年城不好啊？哎，
2: 先生，不瞒您说，山里人靠山吃饭，大山就是个宝啊，野兽、药材、林子，哪样都能换俩钱混顿饱饭。从前我们靠山这几个村子算不上富裕，可也是衣食无忧啊，再加上这儿是深山，道路崎岖，几次战祸都没有波及到，所以外面人提起我们这儿都羡慕得很呐。
0: 那既然这样，你们的日子怎么会过得这么艰难，靠吃野菜度日？
2: 哎，两年前官府把山给封了，附近的人谁也不许上山，抓住就杀呀。
0: 这是为何？
2: 官府的事儿谁敢多问呀，一不留神这脑袋

0: 官府啊，以秦石沟子为界，山上是绝对不许去了，山下倒是不戒。可山下能有什么呢？只有些野菜野草，运气好能碰上只野兔山鸡，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凑合着过吧。可没想到山刚被封上，附近又开始闹鬼了。
1: 什么闹鬼？
0: 哎，离这儿70里地有个姚家铺子，以前呢是一片乱坟岗，谁知道一夜之间变成了个镇子，镇子里面有房有屋有铺子，可就是没有人，白天阴森森鬼影不见，一到晚上就热闹起来了。刚开始附近的村民好奇，就三五成群的去看，可没有一个回来的，这人丢了家里能不急吗？于是附近几个村的上百号壮小伙子约好了，带上锄头铁锹木棍一起去，
1: 结果呢
0: 都没了，
1: 没了。
2: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5: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

0: 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 大话西

0: 包庇，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找欧喜龙，
0: 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5: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5: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

0: 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没想到山刚被封上，附近又开始闹鬼了。
1: 什么闹鬼？
0: 哎，离这儿70里地有个姚家铺子，以前呢是一片乱坟岗，谁知道一夜之间变成了个镇子，镇子里面有房有屋有铺子，可就是没有人，白天阴森森鬼影不见，一到晚上就热闹起来了。刚开始附近的村民好奇，就三五成群的去看，可没有一个回来的。这人丢了压力能不急吗？于是附近几个村的上百号壮小伙子约好了，带上锄头铁锹木棍一起去。
1: 结果呢？
0: 都没了。
1: 没了？
0: 是啊，没了，一个也没回来。
2: 这也太邪门了。
0: 谁说不是呢？直到这会儿附近的村民才觉得这个镇子奇怪，于是告到官府，可官府不管，说我们是庸人自扰，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2: 该杀啊。
0: 先生，您说谁该杀？
1: 我是说那些当官的该杀。
0: 谁说不是呢？从那以后，附近几个村子的壮小伙子就接二连三的失踪，有的是上山砍柴的功夫就不见的，有的是三五成群出去办货就再也没回来。2年多足有500-600人呢。
1: 啊，
0: 哎，真惨呀。先生，进村前您经过上面的岗子了吧？
1: 嗯，
0: 那就是附近几个村子损的人口啊，全都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能当他们死了给立个坟，烧点纸，进点人是吧。现在附近几个村子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了，地没人种，柴没人打，只能凑合着过呀。
1: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鬼。
0: 哎呦，先生您小声点，别把厉鬼招来。您想想，如果不是厉鬼，谁有这么大本事啊？
3: 大人，幽冥之事不可尽信，也不可不信啊。

0: 大友啊，喂，
1: 对不住先生，我不识字。
0: 大友，你只要把这方子还有这银子交给药铺的伙计，别的就不用管了啊。
1: 就这么简单呀？
0: 快去快回，病人可不能等。
1: 哎，好嘞，
0: 对吧？

0: 先生，他是不是不行了？
1: 哦，不是，我在想别的事情。哦，你来喂水啊？
0: 啊，
1: 喂吧，啊。
2: 虎头，飞鹰。虎头飞鹰
3: 大人
1: 啊。哦，锦辉啊，
3: 您在叨咕什么呢？什么虎头飞鹰啊？
1: 没什么，有事吗？
3: 啊，咱们今天走吗？
1: 走
3: 啊？
1: 去哪儿啊？
3: 幽州啊。
1: 哦，这里的事还没有办完呢。锦辉啊，
3: 嗯，
1: 走，我们出去转转。
3: 啊，
4: 大哥，这是药方子，这是银子。
5: 好，你等一等。
4: 哎，全是解毒药。在外面，把药给他。
5: 是。
4: 查到了，他现在小雷的孙农民陆大勇家。
6: 他果然没死。
4: 主人，交给我吧。
1: 帮我一下。
4: 哎，
7: 就是这儿。好，回
8: 去。你们干什么？
9: 干什么？你们这群窝藏反贼的刁民！来人，
10: 有，
9: 给我拿下。
10: 是。
8: 慢着，你们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抓人，还有王法吗？你们
9: 王法？你要造反？
3: 哼，就是造反也轮不到你这小丑说话。
1: 放开他！这位长官，我请问你，谁是反贼，谁是刁民？
9: 此人就是杀官逃狱的反贼，你们将他窝藏在家，难道不是刁民？
1: 我们是半路救人，并不知道他是反贼。长官何以不问青红皂白，是非曲直，冲进门来举刀便杀？这是何道理？
9: 道理？官军抓人还用得着讲道理？来人，
10: 有，
9: 给我拿下。
10: 是。
9: 嗯嗯，
1: 且由他们去，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么不讲道理。
11: 李二抓到了，现在哪里？大堂之上，走！
9: 打！打你们！你算计算计！
12: 是什么大人？
13: 干什么？
9: 弟兄们！
13: 你们凭什么打人？
9: 打！打你
13: 们！
9: 打你算计！
12: 是什么大人？
9: 弟兄们！把他们拉进公堂，带上刑架！
12: 是
9: 啊！
12: 走！
9: 过去！拉上！
12: 哎，干什么？干什么？住手！
9: 你小子够狠！竟敢抓爷爷手腕！
12: 啊，打你是吧？
9: 是
12: 什么大人？
9: 弟兄们，
14: 好点，
3: 小子，你千万要记住这一跤，等时候到了，别怪爷爷的刀快。
9: 你给我砸住！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12: 住手！
15: 刺史大人到！
12: 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到！
9: 好。大人，李二抓到。
16: 哦，
9: 大 胆刁民，见到刺史大人为何不跪？
1: 一个小小的刺史，安得我跪？
5: 此人是谁？
9: 我曾。

0: 米二的刁民，
1: 窝藏乱党，大逆论处。你死到临头，竟然还敢出言不逊！
2: 死到临头，大人，说此话还为时尚早吧？
1: 哦，难道你还能逃出我的掌心？
2: 你的掌心有多大？你的权力有多大？是谁赋予你的权力，让你如此虐待生民，欺压百姓？我等何罪，竟遭无端的捆绑殴打？你身为刺史，在公堂之上不问是非曲直，竟然恶言相加，说什么死到临头？我看你这官是做到头了吧？
1: 哼，好一张如簧的巧嘴啊！等一会儿大刑之下，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死到临头。大胆刁民，见到本官竟敢不跪，巧言令色，大言炎炎，本官先定一个藐视公堂之罪。来啊，
3: 是，
1: 给我拉下去，重打50大板。
3: 是，
4: 谁敢造次，
1: 还不上前？
5: 大人，此人颇有来历。

0: 若不是司马替你求情，此时你早就皮开肉绽。你叫什么名字？何方人士？作何营生？到幽州何干？给我从实招来。
1: 在下姓狄，名仁杰，并州人士，官同凤阁英台平章事，加处置使，兼幽州大都督，奉旨钦差提调幽州一切军政要务。
0: 刁民竟敢冒充钦差，真是罪不容诛。你说你是狄大人，有何凭证？
1: 景辉，
2: 有。幽州刺史方谦接旨。幽州刺史何在？见圣旨为何不跪？
3: 臣在。臣方谦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三皇治世，五帝分伦，帝者以牧养生民为社稷，当体上天好生之德，循家万物，君民则臣举，朝野同心矣。幽州者，朝之上州，内治生民而外御诸夷，无能轻去，吏治尤为重焉。故着同凤阁英台平章事，加处置使，兼幽州大都督狄仁杰代天巡狩，查查吏治，便于行事。所至之处，如朕躬亲，钦此。
4: 万岁！
5: 万岁！

0: 怎么？要看看吗？
1: 卑职不敢。卑职不知狄大人驾到，狂言造次，望大人恕罪。
2: 哼，方大人威风啊！自进公堂之后，何曾问起过狄某的姓名？
1: 大人恕罪，卑职罪该万死。
2: 罢了，前拒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起来吧。
1: 是。
2: 这位是皇帝亲勋，牵牛卫中郎将胡敬辉将军。
1: 哦，胡将军，卑职有眼无珠，望将军恕罪。

0: 殴打钦差，罪该如何？
1: 罪该凌迟处死，一灭三族。
0: 好，
2: 小人不知将军身份，望将军恕罪，将军饶命啊！
3: 你殴打钦差虽是死罪，但不知者不怪，尚可开脱；然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草菅人命，却是罪无可犯。方大人，此贼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2: 饶命啊！
4: 来人，
5: 有，
4: 将此贼拿下，收押狱中，明日午时明正典刑。
5: 是。
2: 饶命啊！
4: 好，
2: 饶命啊！饶命啊！
4: 慢着，
2: 将军，将军饶命啊！
0: 就不劳方大人动手了。
2: 将军，将军饶命啊！
0: 刚刚我还说过，等到了时候，别怪爷爷的刀快。
2: 饶命，饶命啊！
1: 望将军息怒。这公堂之上，似乎不便动刀吧？大人，您看。
3: 啊，金辉啊，要不就将此贼交给方大人处置？
0: 不瞒大人说，我对方大人并不太相信。现在抓了，也许到明天就放了，还提什么明正典刑？
1: 将军，这话可令下官不解了。
0: 有什么不解的？这等宵小公然殴打钦差，已是罪该万死，拖出辕门斩首也就是了，还提什么明正典刑？方大人，难道不是有意为他开脱吗？
2: 这
1: 话从何说起啊？这
0: 就从我这个四品牵牛卫中郎将说起。牵牛卫是皇帝的贴身卫帅，打了牵牛卫就是打了皇帝的脸，打了皇帝的脸，你说该怎么办？
1: 盖杀，盖杀，
2: 饶命啊！
0: 错，该诛灭九族。
2: 饶命！
0: 所以，我这样做已经是很客气了。
2: 饶命啊！

0: 自今日起，凡有官吏敢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压榨百姓者，罪同此贼。
1: 谨遵军令。
0: 此人身犯何罪啊？
2: 杀官越狱，罪大恶极。
0: 此人暂时先羁押在本都下处，待商议之后由本都亲自讯问，果真如大人所说，即可明正典刑。
2: 这
0: 什么？本都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2: 是，一切全凭大人驱逐。
3: 主人，丽儿现在落入狄仁杰手中，一旦他开口说话，那一切就都完了。
4: 狄仁杰怎么会在小帘子村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一不做二不休，杀死狄仁杰永绝后患。
4: 杀死狄仁杰就等于告诉朝廷我们在幽州，那时候武则天会派大兵前来，而我们呢，外援未到，名单联络也尚未完成，提前起事只会是死路一条，所以绝不能杀死他。
3: 那怎么办？
4: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杀人灭口。因为狄仁杰并不知道李二的真实身份，只要李二一死，他纵有天大的疑惑也是死无对证。
3: 高，真是一条妙计。
4: 通知傅蛇，无论花多大代价也要想办法除掉李二。

0: 依我看，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彻查大柳树村民造反和小莲子村封山的原因，抓出贪官，为幽州的百姓除害。
1: 可是大人，我们是来调查使团被杀案的，这样做有点本末倒置吧。
0: 自古圣贤治世从来都是以民为本，民有疾苦，当官的不予理睬，甚至变本加厉的盘剥压榨，以酷刑防民之口，这些都是天下大乱的先兆。所以先断民脉才是为官之本。
1: 话虽然不错，可是使团被杀案了，我们只有3个月的时间。
0: 相信我，在这期间我们一定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将刑台上的犯人移走。
3: 是。
4: 大人，大人，
5: 出什么事了？
4: 不知道啊，会不会是突厥攻城啊？
0: 绝对不可能。
6: 李大人，
4: 大人，您没事吧？
5: 方大人，出了什么事？
4: 刚刚接到北门来报，大柳树村的乱民趁夜攻破北门，将刑台上的妇女村党全部救走了。
5: 啊，这你去过北门了？
4: 还没有。
5: 那你怎么知道是大柳树村的乱民？
4: 啊，大人您想，刑台上的那些人都是大柳树村叛逆的乡亲，除了这些反贼，谁会来救他们呢？
5: 更衣，去北门。
4: 大人。
5: 嗯。
4: 啊，大人，乱民刚刚撤走，官军正在追捕，现在去北门太危险了。
0: 乱世刚起，方大人便迅速赶来，足见勤政之心。大人如此勤谨，本阁作为钦差大臣岂敢怠慢。不必多言，所有人立即跟我去北门。

0: 快点，快点，快！来这个，快点。
1: 好。
0: 哎，这边，哎，过来，过来。
2: 过来两个人，快！

0: 好厉害的乱民呢、啊、
1: 这些逆党真是罪不容诛，我立刻派官军前去清剿。
2: 大人。
1: 大人，有一名幸存军士看见了那群乱民。
0: 哦，把他带到这儿来。
1: 带上来。
3: 是。
4: 你们几个过来这边。
3: 是。
5: 大人。
6: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的王小二。
6: 今天是你在这刑台上值守？都看见什么了？
5: 一群乱民手拿刀枪从北门杀了过来。
6: 有多少人？
5: 大约三四百人。
6: 都是步行？
5: 是。
6: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5: 回钦差大人的话，我们抵抗了，可寡不敌众，一会儿就被他们给冲散了。
6: 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了？
5: 是。
6: 你怎么知道活下来的只有你一个人？
5: 刚才长官告诉我的。
6: 王大人，将此人带回府中，有些情况我还要向他了解。

0: 勤劳国事也要注意身体才是啊。
1: 多谢大人关怀，我们回去吧。
0: 啊，是，
1: 嗯，哦，对了，静辉啊，
2: 大人，
1: 明天元芳他们就到了，你派人去接一下啊。
2: 大人请放心，天亮我就出城。

0: 大人请用茶。
1: 大人，
2: 方大人，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0: 哦，什么事，大人？
2: 大柳树村是幽州哪个县的治下？
0: 三河县。
2: 哦，方大人，你我代天牧兽，当恪尽职责，善抚黎民，这才不负皇帝信托之恩呢。
0: 是。
2: 可是，在你的治下，民生艰涩，穷苦异常。就以大柳树村来说吧，村民无半尺之地，隔宿之粮，焉能不聚众造反，笑聚山林呢？
3: 大人，这话可是冤枉卑职了。大柳树村的村民一向刁钻顽劣，心怀不轨。突厥破城时，他们举村投靠，助纣为虐，为敌兵引路，残杀我大周百姓。待到官军收复幽州，皇帝大赦天下，对这些人不予追究，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然而这些刁民却心怀怨望，时刻准备造反。
2: 方大人，事情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吗？
3: 不知大人此话何意？
2: 哼，明明是你施政不善，纵容贪官污吏侵吞朝廷所发抚慰款项，强占民田，弄得民不聊生，百姓进城告状，你不看素纸，不经堂审，私定死罪，这才激起民变。事发之后，你不思悔改，竟将责任全部推在百姓的身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今见到本阁，你还巧言令色，百般的诡辩。我问你，你将狄某这个钦差大臣置于何地？将朝廷置于何地？将天子置于何地？
3: 哎呀，大人，朝廷所发慰抚款，卑职悉数发到县中，再由各县县令负责发放，卑职未敢留下一毫一厘。说到强占民田、私定死罪，那更是无稽之谈。若大人上述之事有一例属实，卑职情愿以死谢罪。
2: 如此说来，倒是本阁冤枉你了。
3: 卑职不敢，恐怕是大人误听谗言，信以为真。
2: 哼，这一切都是本阁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而你竟然还在此大言炎炎，说什么误听谗言，真是令人齿冷。
3: 大人所指之罪，卑职无意敢当。既然大人提到大柳树村的村民，卑职这就着人去将村民请来，当堂对质。真有此事，卑职情愿领罪。
2: 方大人真是绝顶的聪明啊，现在还在提起大柳树村民，你以为本阁真的不知吗？该村的青壮年早就被你逼得落草为寇，剩下些老弱妇孺也被你抓来吊在北门的刑台之上。昨天夜里，方大人又为本阁献了一出村民闯城的闹剧，而今那些原来吊在北门刑台上的老弱妇孺也不知去向，真可谓是死无对证。
3: 大人强加罪名，诬指卑职，可曾有一丝一毫的证据？
2: 哼，你怕我找不到证据吗？待到证据确凿，你就是死路一条。
3: 卑职不服，我要具折进京，请圣上还卑职一个公道。
2: 哼，公道二字恐怕再也用不到你这等赃官的身上。
4: 大人，李元芳带领大柳树村村民现在刺史府外。

0: 好，
1: 本阁现在就升堂问案，看一看你这位刺史大人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清廉。

0: 现在堂外等候。好，把他们带上堂来。是，带大柳树村民上堂。对。
1: 罢了，老人家，你还认识我吗？嗯，认识。您是土地爷？嗯，老人家，我不是土地爷，是皇帝派来的钦差。钦差？嗯，你叫张老四，对吧？是，
2: 小老儿张老四。
1: 今日本阁升堂问案，就是要替你们讨回公道，你们要实话实说。是，
2: 小老儿一定实话实说。
1: 张老四，我来问你，一年前朝廷下发的慰抚款是否发到你们手中啊？
2: 嗯，这，嗯，
1: 不要害怕。
2: 食言就是。是，慰抚款没有发到小人们的手里。哼。那么，你们的地是不是被官府强占了？是地保赵四带领县里土兵来说的，我们的地被官家没收。
1: 张老四，我再问你，上次你说到你们进城告状，刺史不看诉状，私定死罪，这是真的吗？
2: 嗯，我回答，草民该死，上次所说是欺骗钦差大人，实无此事。

0: 胆张老四，这是什么去处，容得你撒谎使奸，还不从实招来。
1: 上次的事是小人胡说，这就是实话。
0: 既然如此，大柳树村的村民为何造反，为何闯入幽州大牢？
1: 他们造反与草民无干，草民实在不知啊。
0: 也罢，本阁今日堂审就到此。元芳，把他们带下去，要好好的招待。
2: 是。
3: 哼，把他们带下去。
4: 是。
5: 走走走。
6: 下去吧。
5: 走。
6: 啊。走。
0: 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7: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大人尽管查就是了。
0: 好，我倒要看看

0: 这个鬼到底叫谁的门。
1: 大人，大人，钦差专属护从卫队都已到达，千牛卫现在堂外等候大人一驾。
0: 嗯，来得正好。
2: 啊，卑职已经安排好了，大都督行辕就设在幽州城中的吴园内。
0: 哦，又劳了。

0: 快起来，快起来，你们来的真是时候，解了我钦差大人的围呀。
1: 谢谢大人。
2: 老爷，
0: 李春啊，
2: 啊，
0: 有差事给你。
2: 是，我这两天正闷得发慌呢。
0: 元芳，你带着狄春持我的尚方宝剑，速到三河县，立即传三河县令到府。
3: 是是，
0: 一定要保密。
3: 是是，
0: 去吧。
2: 啊。
3: 哎，可真悬呐！我这衣服都湿透了。
4: 真奇怪。张老四为什么突然反口啊？
3: 难道说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
4: 那会是谁呀？
3: 可能是上面派来的人。好了，如今管不了这么多了，狄仁杰打了咱们个措手不及，看来他早已想到北门的事是我们策划的。
4: 狄仁杰这条老狐狸可真难斗啊。
3: 现在事态是万分紧急啊！你立刻派人赶到三河县，告诉赵传臣，要他守口如瓶。
4: 好，我马上去办。

0: 看来他的性命已无大碍。大友啊，这两天辛苦你了啊。
1: 这是应该的。
0: 金辉啊，我们走吧。
2: 大人，听说大柳树村的那个张老四近日在公堂之上突然反水。
0: 是啊，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

0: 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芯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剪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

0: 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让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

0: 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

0: 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让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看来他的性命已无大碍。大友啊，
1: 哎，
0: 这两天你辛苦了啊，
1: 这是应该的。
0: 金辉啊，我们走。

0: 大人，
1: 嗯，
0: 听说大柳树村那个张老四在公堂之上突然反水。
1: 是啊，我想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0: 哦，大人，
1: 嗯，
0: 这，哦，
1: 庆辉呀，想说什么就说嘛。
0: 我觉得今天上午在二堂之上，您似乎是故意激怒坊间，好像有些做戏的味道。
1: 说得好，哎呀，真是难得呀，胡敬辉一员勇将竟能有如此细致的观察。说得不错，我确实是在做戏。
0: 哦，
1: 说实话，就是张老四不反水，仅凭这么一个平头百姓的几句话，也很难定方谦等人的罪，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我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什么都知道，成竹在胸。对付这些奸狡多诈的巨贪大恶，绝不能用常规的办案手法，一定要使诈，诈得他们乱了方寸，诈得他们自己先动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大人，这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1: 方谦自以为聪明，竟然和我玩起了官场的游戏。
0: 嗯，
1: 不用说他了，来俊臣、索元礼、霍宪可这些人怎么样？那可以说是红极一时，权倾朝野了吧？到头来还不是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0: 嗯，
1: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这种人我对付的更多。看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
0: 嗯，
2: 大人。
1: 哦，元芳回来了。
2: 三河县令赵传臣现在正堂等候。
1: 好。

0: 卑职三河县令赵传臣叩见钦差大人。
1: 老爷，
2: 知道了，你去吧。
1: 是。

0: 那我就提醒你一句，一年前州里发给各县一笔慰抚款，你并没有分发给百姓，这笔钱到哪儿去了？
1: 大人，这笔钱是被卑职留下了。
0: 哦，为什么？
1: 卑职贪污这笔巨款，自知罪孽深重，请大人处置。
0: 抬起头来，

0: 贪污朝廷巨款，这可是欺君之罪，要夷三族的，你可要想清楚啊。
1: 此事确实卑职所为，
0: 你一人所为，
1: 正是。
0: 哼，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县令，就是州官刺史也没这个能耐，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1: 此事确实卑职一人所为，
0: 有件事我还是要提醒你，这个罪你是顶不起的，不管你幕后的人给你许下了什么诺言，都是假的。你想想，现在他们就能把你抛出来做替罪羊，以后还会管你的死活吗？你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你的主子杀死灭口。哦，不相信？好啊，那咱们就做个游戏。来人呢？
2: 大人，
0: 安排赵大人在东花厅住下，门口派卫士看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3: 是。
0: 明天自有分晓。

0: 这怎么样？
1: 大人，狄仁杰把赵传臣扣在府里了。
0: 啊！哎，你看赵传臣会不会出卖我们？
1: 大家坐在一条船上，我们完了，他也跑不了。我看，目前还不至于。
0: 如果没有狄仁杰，一切就都好办了。可现在赵传臣落在他的手里，事情就很难说了。
1: 那大人的意思是，
0: 哎，这样，明天一早到都督府问安，顺便探探狄仁杰的口气。
1: 嗯，
0: 想不到姓狄的竟会抓住魏府款的事不放，这真是出人意料啊。
2: 将军，狄大人这两天实在是太辛苦了，
0: 您得劝他好好休息啊。
3: 哦，是吗？
0: 啊，
3: 我看大人这两天精神还好吗？昨天晚上和一位县令喝酒聊天，谈了个通宵，时时还发出大笑。不过方大人说的也有道理，狄公毕竟年纪大了，感谢你的提醒啊，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2: 不过不知是哪里的县令竟能和钦差大人聊上一个通宵，想必是狄公的故人吧。
3: 嗨，谁知道啊，我是不记人名的，不过隐隐约约听人说好像是姓赵吧。
0: 姓赵，
3: 走吧。二位请稍后，我进堂通报。
2: 有劳虎将军。

0: 真是赵传臣。方大人，情况不妙，我看咱们得赶快离开。
1: 为什么不事先通报？
2: 啊，我想二位大人都是熟人，就直接领到正堂来了。
1: 哼，你真是自作主张。好了，请他们进来吧。
2: 二位请进。

0: 卑职幽州刺史方谦，
1: 司马无意之，叩见大人。
2: 二位大人不必多礼，快快请起，请起啊！请坐啊！
1: 谢大人。
2: 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奉茶？
0: 是。
3: 昨日公堂之上，本阁忧心民事，言语过激，还望方大人见谅啊。
0: 不敢不敢，大人忧国忧民，义正辞严，卑职万分敬佩。昨日堂上强项顶撞，还望大人海涵。
2: 好，我们今天不提这些啊，二位请坐。
0: 是啊。
3: 二位今日过府是有什么事吧？
0: 我二人是来看看大人还有什么需要。
3: 安排得非常周到，多谢二位费心，
0: 只要大人满意就好。
3: 二位请用茶。
1: 谢大人。
3: 这可是我从江西带回来的上好茶叶呀。
0: 果然是好茶，好茶，好茶。
3: 方大人，这幽州附近有什么名胜雅所，本阁很想去瞻仰一番呢。
0: 有啊，改日我陪大人前往。
3: 好好，我们一言为定啊。
0: 大人，卑职昨日回府之后又仔细想过了，未付款的事。
3: 方大人，我们今天只叙友情，不谈公事啊。听说这幽州城里有一处狮子楼，专长塞外名菜，哪天方大人引本阁去品尝一番呢？
1: 大人真是博闻呐，想不到连狮子楼这种地方都能知道。不错，那狮子楼的手扒羊肉，长血连筋，那可真是幽州的一绝呀。
0: 对对，大人有此兴致，卑职随时愿陪。
3: 好，那你引路，我请客啊。
0: 是大人刚刚安顿下，定有许多事情急等处理，卑职就此告辞，改日再陪大人尽兴。
3: 怎么这就要走啊？好歹吃过午饭嘛。
0: 就不叨扰大人了。
3: 那也好，我就不留二位了啊。来呀，送客。
4: 是，送客。
5: 卑职告辞，
3: 恕不远送。
5: 卑职告辞啊。
3: 你出来吧。
6: 老爷，您看我这县令大人的扮相还行吧？
3: 差相仿佛吧。狄春呐，快换了衣服，命千牛卫送赵传臣回三河县。
6: 是，
3: 去吧。

0: 不对呀，姓狄的肯定知道了什么。昨日态度如此激烈，今天却一团和气，绝口不提魏府款的事，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呀。我看赵传臣怕是靠不住了。
1: 赵传臣是我亲手提拔起来的，要说他这么快就出卖我，我还真有些不大相信。会不会
0: 进来？哎，怎么样，
2: 你们刚才没一会儿赵传臣就出来了，说要回三河县，还有千灵卫护送呢。
0: 去吧。
2: 是。
0: 大人，赵传臣肯定出卖了我们，不然狄仁杰不会放他出府，更不会让牵牛卫护送。
1: 赵传臣，
0: 我终于明白了，今天狄仁杰为什么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就是为了迷惑我们，让我们不加提防，他好暗中行事，其实他早就胸有成竹了。
1: 这个老狐狸，
0: 如果只是那几十万两魏府款的事倒也就罢了，怕只怕查出天宝银号啊，那我们可就都完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无毒不丈夫，
1: 杀人灭口，
0: 做成畏罪自杀。
1: 狄仁杰不是傻子，赵传臣一死，他肯定知道是我们做的手脚。
0: 那又怎么样？这就叫死无对证，他就是有天大的怀疑，没有证据，能动得了你这堂堂的刺史吗？
1: 好，就这么办。
3: 大人，
4: 跪下。
5: 大人，北门军师王小二带到。
6: 啊，有劳胡将军。
5: 谢大人。
6: 抬起头来，你还认识我吗？
4: 认识，钦差大人。
6: 大胆王小二，你串同逆贼杀死官军，又做假供欺瞒本钦差，而今有人将你告下，你还有何话讲？
4: 大人，你小的冤枉啊。
6: 好啊，那你就到丰都去跟阎王说吧。来啊，
3: 有，
6: 拉下去砍了。
3: 是，
7: 拉下去。
4: 大人，小的有话说呀，小的有话说呀。大人，
5: 拖出去。
4: 大人，小的有话说。
6: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北门遇袭乃是城中官军假扮乱民所为？你以为我不知道巡哨的士兵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让你撒谎诈供？现在想起说实话了，已经太晚了。
4: 大人，求求你，小的只是个当兵的，要是不听他们的话，那就得脑袋搬家呀，大人。
6: 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也罢，本阁虽然已知详情，但体上天好生之德，你又不是元凶巨恶，我就再听你说一遍。放开他。
3: 是。
6: 但有一样，你只要有一句不实，立即推出辕门处斩。
4: 是。

不管你幕后的人给你许下了什么诺言，都是假的。你想想，现在他们就能把你抛出来。

0: 将军，你怎么会在这儿？看看那杯茶，
1: 是毒药。对，是砒霜。要是没有狄大人，你这条命就完了。
2: 将军。这就是投毒的刺客。
3: 依你所言，是游击将军张勇、胡进宝、方洪亮三人率城内官军假托乱民所为？
4: 正是。大人，小的所说句句都是实话，大人您就饶过小的一命吧。
3: 嗯，念你还有一丝善念的份上，本阁就网开一面，不过有个条件。
4: 大人请讲。
3: 堂审的时候你必须上堂作证。
4: 是是，小的一定上堂作证。
3: 来啊。
5: 有。
3: 把他带下去，让他在证词上画押。
5: 是，走。
3: 来人。上方宝剑
6: 是。

0: 立即带10名牵牛卫、100名钦差卫队，持尚方宝剑，捉拿张勇、胡进宝、方洪亮三人到府。如有反抗者，一概格杀。
1: 是。
0: 景辉啊，坐
2: 啊，大人。我对您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0: 哦，
2: 您是怎么知道作乱的人是官军假冒？
0: 当然是现场告诉我的。这第一个疑点就是被杀的那些官军身上的衣服。
2: 哦，
0: 你想想，如果经过激烈的搏斗，身上一定会染上尘土和血迹。但是现场尸体身上的衣服却非常的干净，这就说明他们被杀之前没有丝毫的防备。这样说来就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官军，同样穿着五成兵马司的军服，在自己的弟兄们面前当然用不着防备。第二，我到幽州之后，城门虚实即已关闭，而事发那天是4更时分。幽州素以城坚兵力著称，就是突厥精兵来犯，一夜之间也不可能攻破城门，更不用说那些手里头只有锄头和铁锨的农民了。这就是第三个疑点。通常乱民起事，手里的兵器十分简陋，更不会有马匹，而我在现场却发现了几个带血的马蹄印，我就踏下了一个，命人暗中查对，果然这就是五成兵马司的骑兵所用，因此我断定这一定是

0: 是一个诡计。
1: 可方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他自然是怕我审讯大柳树村的那些村民们露出他的狐狸尾巴。方谦一定是这么想的。如今大柳树村的村民就剩下张老四那十几个幸存者，再有就是绑在北门刑台之上的那些老弱妇孺。张老四等人既然已经在公堂上反水，那就绝对不会再说实话。可刑台上的那些人却不一样，他们对方谦恨之入骨，而且早就被判了死刑，一旦得救他们就会实话实说。所以方谦才想出了这样一条诡计。如果我所料不错，刑台上的那些人现在一定被方谦关押在另外一个地方，等风声一过，他就会对他们下毒手。
1: 哼，好歹毒的狗官。
2: 可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么做却是欲盖弥彰。他更没想到的是，我早就去过大柳树村，而且从张老四等人的口中得知了村民造反的缘由。
1: 精准的判断，大人之神真是天下独一啊。
2: 这我可是受宠若惊了啊。不过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1: 什么？
2: 张老四为什么会在公堂上反水？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2: 景辉啊，不必再想了，现在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
3: 大人，大人，大人，不好了，林二的毒又发作了。啊！

0: 赶快叫卫士把皇上赐我的血蟾拿来。
1: 好。大友，
2: 在。
1: 去斟来。
3: 是。
1: 走。快！快！快！人家。
4: 走。
1: 人家。
4: 走。
1: 快！快！快！人家。
4: 走。
1: 走。

0: 没希望了。
1: 这血蝉也不管用啊。
0: 血蝉乃是治寒之宝，有驱毒化瘀的功效，但是它毕竟不是救命的仙丹。我真不明白，这蛇毒怎么会二次发作呢？
2: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早上还好好的呢，怎么突然一下子七窍流血了呢？
0: 李二啊，李二，你究竟是什么人呢？怎么会命运如此多怪？真是时也命也，夫复何言？

0: 熬过今晚，也许还有救。
1: 大人，元芳，我回来了。
2: 怎么样？
1: 正如大人所料，赵传臣现在东花厅等候。
2: 好，我们现在去听听他怎么说。

0: 大人，救命之恩，传臣永世不忘。
1: 嗯，明白就好。起来吧。
0: 谢大人。
1: 坐吧。
0: 谢大人。
1: 现在你可以谈一谈那笔未付款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2: 这事说来非常蹊跷，当时一共有九个县的县令都接到了由州里给的未付款，可事情过后，除了我一人之外，那八位县令不是病死就是离职。
1: 哦，有这等事？
2: 所以说知道此事原委的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1: 哦，不必着急，慢慢的讲啊。
2: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年前朝廷的未付款由州里转到了卑职手中，原本卑职是想悉数下发，可就在这时，没想到方大人派人把我叫到了幽州，对我说这钱不能发。我当时非常吃惊，赶紧问他原因，他说是朝廷的命令，而且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
1: 存到什么地方？
3: 不好，有刺客。

0: 怎么样？
1: 大人，这位赵大人确实是意外猝死。
0: 你敢肯定？
1: 他身上没有任何伤痕，也没有中毒的迹象。从瞳孔放大的程度来看，没有挣扎和痛苦的痕迹，应该属于正常死亡，很有可能是旧有痼疾激动之下致使心脉骤停。
0: 难道他真的是猝死？
1: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0: 世上真有这么凑巧的事？不对，不对。如果他真的是心脉骤停，为什么早不停晚不停，偏偏在他要说出未付款的下落时突然死去？他绝对不是意外死亡。他们不想让我听到什么呢？
1: 大人，您说什么？

0: 大友啊。
1: 哦，大人，
0: 他怎么样了？
1: 哎，我看不行了，恐怕过不了今晚。
0: 大友啊，
1: 哎，
0: 我问你一件事。哦，
1: 大人请讲。
0: 你仔细回忆一下，李二毒发之前，谁来过？
2: 大人，大人，
3: 大人，怎么了？
2: 完了，全完了！
3: 哎呀，到底怎么了？
2: 狄仁杰早有准备，派去的刺客被他们抓住了。
3: 这，
2: 现在赵传臣已赶回幽州，我们上了狄仁杰的当了。还有，狄仁杰已下令逮捕张勇、胡锦宝等三人。
3: 啊，
2: 北门之事也泄露了。
3: 哎呀，大人，
2: 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方大人命我率兵趁夜赶到北门，袭杀守卫邢台的郡卒，带走邢台上的老弱妇孺，嫁祸给大柳树村民。
5: 依你所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方谦、吴义之一手策划的？
6: 大人。
5: 啊，元芳，让张勇牵供画押。
6: 是。

0: 我们立刻起兵，攻打都督府，杀死敌人杰。大人，没有上峰的指令，我们不能擅动啊！不然，你我性命难保。你以为落到敌人杰手里就能活命？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上峰不上峰？你马上到武城兵马司，命令熊将军立刻出兵，包围都督府。
1: 想不到方谦的势力如此之大，竟然连军队都被他控制了。这是什么意思，大人？
0: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先动手，我们将非常被动。
1: 大人，
2: 这是胡进宝供出的方谦逆党名单。
0: 方谦要反。

0: 小心，其他务必是狄仁杰项上人头。
1: 将军，任务请见完毕。
0: 杀进都督府，活捉狄仁杰。
2: 杀进都督府。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

0: 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

0: 息屏，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

0: 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

0: 机坪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金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别开枪，抓活的！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我很荣幸
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5: 知道。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典营长，敌人垮了，你看。
1: 骆大成同志，我严子健今天才深深感到，国民革命如果不唤起民众，得不到工农的支援，那是绝无成功之望了。

0: 哎，苏大哥
1: 啊，
0: 查清楚了
1: 啊，走。
0: 有人亲眼看见，有两个武装同志，前天晚上把刘瑞福带到团部去，我找他要人去。
1: 哎，不行，刘瑞福是严团长大舅子，这个事儿啊，我看赵老罗商量商量。
0: 哎，严团长是北伐军团长，还能不支持咱们？我去了。
1: 哎，老邱，哎，老邱，
0: 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哎，老陈
2: 啊，
1: 你带着队伍，我到职业工会去找罗特飞将军。
0: 哎，

0: 名片。
1: 什么名片？我找严团长。
0: 严团长有公事。
1: 我也有公事。你住手！
2: 是邱金同志啊。
1: 是我。严团长，我是找你要人来的。
2: 有话上来说吧。中央的王特派员来了。
1: 哦，王特派员来了。严团长，王特派员，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记得，南乡的农会主席邱金同志嘛，好久不见了啊。罗大成同志好吗？
1: 他很好，你要见他吗？我去找他来。
3: 不了不了。
2: 啊，请。
3: 你找严团长有什么事啊？
1: 我们乡的大土豪刘瑞福，前天晚上逃到城里来了，有人亲眼看见有两个武装同志把他带到团部来了。我找严团长来要人来。
3: 你们县农民运动搞得不错嘛。不见南乡的事你要为他们办一办。
2: 哦哦，好。周参谋，
4: 哟，
2: 查一查，是哪一个把刘瑞福藏起来的？快去。
5: 是。
1: 严团长，我什么时候来带人呢？
3: 秋进，你不要着急嘛，严团长会尽快给你查清楚的。
1: 那好，我走了，
3: 代我向罗大成同志问好。
1: 哎，
2: 好，
1: 严团长，你替我们南乡可办了好事了。
2: 查清以后我马上派人通知你。
1: 好
2: 好，不送不送。再见。
3: 子健，你不失为革命

军人的本色啊。当年因我在黄埔军校通窗之时所穿的军服今天还依然在身。可是黄埔军

0: 有不少的同学也跟着蒋介石叛变，自己人打自己人。
1: 啊，怀志，你这次原来是为了试探军心来的。
0: 我还不了解你吗？还用试探？子健，虽然你是国民党员，我参加了共产党，尽管我们的信仰不同，可是在国民革命的道路上，我们是共事多年呢。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
1: 你放心，我绝不是那些忘恩负义的民族败类。在这革命的关头，我决心向左转。怀志啊，我是主张国共合作到底的，我可以向武汉国民政府声明，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我严某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湖南的形势确实令人鼓舞啊，在长沙听到许克祥在大会上义正辞严地声讨蒋介石，在这儿又听到你一番言论，实在令人兴奋呢。我们正可以依靠湖南的武装力量来完成国民革命。
2: 报告。
1: 没看见我这儿有客人吗？
2: 密电。
0: 子健，我要走了。
1: 怎么？才来就要走了？
0: 我这是路过来看看你，我要赶回武汉报告湖南的情况，下次来湖南再登门拜访。
1: 岂敢岂敢。本想给仁兄接风洗尘呢，既然你有公事在身，那我就。
0: 免了，后会有期。
3: 苏大哥，
4: 哎，
3: 答应了。
4: 什么？
3: 答应了？
4: 严团长答应把刘仁甫交给咱们了。
3: 哎。
4: 哎，
3: 老邱啊，刘瑞福是严团长的大舅子，他真的能答应咱们吗？
4: 哎，人家严团长是大义灭亲啊。
3: 大舅，要变天了。
4: 啊？
3: 军部来了密令，徐克祥在长沙已经动手了。
4: 见天日了。我刘仁甫要重见天日了，什么时候动手？
3: 马上动手。

0: 子健，你是不是跟我回去看一看呢？你也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清水鱼了吧？
1: 子健，大哥问你想不想回乡里去看看？
2: 罗大成一天没抓到，城里就一天不太平，后患无穷啊。

站住！

站住！让开！快走！站住！

0: 罗先生，请上路吧。
1: 请问贵姓啊？
0: 我叫黄卫国。两个月以前我在职业工会听过先生的演讲，我对先生十分钦佩。
1: 黄先生，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
2: 苏大少，
3: 老邱，你，
4: 邱叔叔，
2: 罗彩凤来过了。
3: 这包袱是老罗上回放在这儿的。
2: 进城区的人，就我一个回来了。
3: 啊！

0: 我知道，妈妈，老邱，刘瑞福从这儿刚走，像是到你们村去了。啊，刘瑞福。
1: 老邱，你上哪儿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1: 老邱。

0: 谁呀？大宝，快跑！刘瑞福又回来了。瑞福兄，这就是秋瑾的母亲。
1: 你养了个好儿子，他把我刘家的祖宗牌位都给劈了。今天我要请你到刘家桥给我重立一个。

0: 老罗，我们盼着能见到你，就是希望你能给出个主意。这几天你连一句话也不说。
1: 老邱啊，我也是跟你一样。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前，我是个裁缝，两只手只会穿针引线。入党以后，也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困难。形势变化得太快，党中央离我们太远，一时跟区党委又失掉了联系。
0: 那咱们，
1: 苏大嫂，我那个裁缝包还在吗？

就是这个包袱，曾掩护我找到了苏大哥，后来又发展了你入党，以后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大刀猎枪，大刀猎枪，除军阀，除军阀，这个歌就到处唱起来了。

0: 对，我们就按照从前的办法干。发动农友，组织秘密农会，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重新唱起来。
1: 你说现在怎么办？
0: 现在，在没有跟区党委取得联系之前，必须串联农友，拿起武器跟他们干。
1: 对，就得跟他们干。
0: 老邱啊，现在只剩我们两个党员了。
1: 是啊，就我们两个了。
2: 不，还有我。
0: 你，苏大嫂，还有你，跟我们生死在一起。我们马上到朱家湾和刘家桥去，看看有几个敢干的，发动他们出来。这个包袱，还让他为革命服务吧。
1: 嗯。

0: 饭好哥。
1: 哎，坐下歇歇吧。哎，
0: 你们一家都好啊。
1: 哎，好，好，好。
0: 三好哥，罗裁缝跟邱主席都回来了。
1: 好啊。
0: 罗裁缝和邱主席叫我问问你，敢不敢拿起刀枪来跟反动派干。
1: 哦。你看这能行吗？
0: 能行。
1: 我看还是躲躲再说吧。
0: 三好哥，我走了。

0: 爹爹，马家爹爹，
1: 苏家大嫂，这年月你跑出来干什么？
0: 我是啊，来串串门。
1: 串门？
0: 不，我是来串联。
1: 串联吧，串联吧，不怕杀脑袋的就造反。
0: 马家爹爹，长生。
1: 哦，你们还没吃饭呢，来吃点红薯吧，吃吧，吃吧。是吧？这世道，能吃上红薯，也算不错了。
0: 长生在不在家里？
1: 他不在。
0: 马家爹爹，罗裁缝和邱主席可都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罗裁缝说，敢干的就拿起刀枪来跟刘瑞甫他们干。
1: 那老罗和邱金他们在哪儿？
0: 在村外山头上。
1: 真的？
0: 嗯。长生不在，我就走了。
1: 不，他在。
0: 在。
1: 长生，快出来！只要罗裁缝和老邱在，把长生交给你，我就放心了。长生，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3: 天都半夜了，还不见苏大嫂出来。

0: 苏大嫂，
1: 告诉刘仁福，秋菁没有死，叫他把生辰八字预备好，等着我。

0: 陆大嫂，
1: 形势变化很复杂，咱们不了解斗争方针，不了解全局的情况，到头来也许会给革命造成损失，所以我们应当尽快地跟区党委取得联系。我想只有你去比较合适。你虽然是个妇女，可是现在比我们给党的贡献还要大，你说呢，老九？
2: 是啊，我也没什么好法子，就请苏大嫂帮着咱们找组织吧。
3: 邱主席，罗特派员，我们有了亲人，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这年头，我什么也不怕。
4: 子健，大哥连夜来信，有什么急事儿？
5: 他说有人接了他的轿，昨天邱金又缴了哨兵的枪。
4: 啊，大哥他。
5: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要一班兵，好吧，就给他派一个班。
6: 哎，张文龙。
7: 哟，
6: 来。把枪给我背上。
7: 哎，班长，
6: 哎，拿着吧你。哎，
8: 丞相，老罗，从城里来了一帮子兵，正找人带路呢，说是到刘家桥去的。
9: 好啊，走，干掉他。
6: 别忙，
9: 你又是别忙，晚上就赶不上了。
6: 我看不能硬干，咱们得想个办法。

0: 哎，高兴。哎，到刘家桥怎么走啊？
1: 啊？
0: 嘿，他妈的，不是碰这个瞎子，就是碰这个聋子。到刘家桥怎么走？
1: 哦，一直走啊，就到了。
0: 哎，还有多远呢？
1: 啊？
0: 还有多远？
1: 大20，小30。过4-0五道弯啊就到了。
2: 哎呀，他妈的这么远呢、
3: 他妈的这天哪，真他妈热死人呐。
0: 哎，还有没有近路啊？
1: 有是有啊，就是路难走。
0: 哎，来叫他把枪挑上。
4: 哎，对对对，来给枪上，
5: 挑上
4: 挑上。
6: 来来，
1: 老总，这柴火是卖钱吃饭的。
0: 哎，去你妈的，挑着
5: 吵来这个。好，我这个挑
6: 来、把这个也背上。
5: 这还差不多。哎，这些
0: 老走，前面走。
7: 哎，老乡，慢点走，等一等。
1: 哎，我走快点儿，前面有泉水，凉快啊。

0: 老兄，来洗澡啊！老总，这是刘团总的卦，可不能吃啊！
1: 什么他妈的团总不团总的，老子吃粮当兵，走哪儿吃哪儿吃
0: 吃！
1: 哎，头子，扔给你，
0: 好，这个。

0: 别的问熊喊，快追！
1: 哎，
2: 快追！
3: 加油！
4: 把枪放下！
0: 你他妈还敢哪跑你？

0: 哦，喂，
1: 老乡，
0: 老乡叫老乡，两眼啊泪汪汪，一看那西瓜皮，我跳大洋桥
2: 呐。不住，不住，不住，站住，站住。

0: 诸位乡绅，对罗大成无需惊恐，那些算学钱抢粮的乌合之众，手拿梭镖鸟铳还能充英雄啊？共产党的羽毛还没丰满，在这个县我担保不会闹起来。诸位请放心，只要派一个连去就可以荡平南山。
1: 报告团长，让我把罗大成和邱京的脑袋提来见你。
2: 报告团长，卑职无能，愿率领部队到南山去。
0: 好，呵呵，有见义勇为的黄参谋精神可嘉，但四乡的农民正在蠢蠢欲动，派出去的队伍需要联系，你留在团部，这回还是让周参谋去吧。
3: 是，
1: 兄弟我抢功了。

0: 爷爷，
1: 嘿，成了猴了。老罗呢？
0: 在那儿呢。
1: 得听老罗的话啊。
0: 嗯。

0: 马家爹爹，
1: 马家爹爹，你给我们送鱼来了，
2: 还想吃鱼呢？不怕鱼刺卡着？
0: 马家爹爹，有什么要紧事儿，劳你老人家亲自跑一趟啊？
2: 从城里来了一个连，说明天要荡平南山。
1: 好，打到刘家瞧瞧。
0: 不行，他们人多枪多。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给他来一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3: 姜太公钓鱼？
2: 好。
4: 弟兄们，弟兄们，来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好招待，回头尝尝我们家乡的清水鱼啊！
5: 周三嘛，我们家乡的清水鱼是又肥又大，四乡闻名啊。
6: 知道知道。
5: 上鱼。
7: 来了。
8: 哥啊。Thank you.

0: 请。
1: 怎么都是小的？
2: 打来的鱼都是小的。
1: 把老家伙给我叫来。
2: 是。
3: 刘老爷，
1: 这是怎么回事？
3: 大的是有啊。
1: 为什么不送大的？
3: 老爷，大的让一伙人给抢了去了，还说往后不准上那儿打鱼。
1: 什么人？
3: 那谁知道什么人呢？
1: 什么打扮？
3: 穿什么的都有，这个个脖子还都围着个红布条子。
4: 在什么地方？
3: 老虎山脚。
4: 什么时间？
3: 昨天。
4: 真的？
3: 那谁敢骗老爷呀？
5: 你要是有半句瞎话，我扒了你的皮。
3: 刘老爷，这
4: 天不亮给我带路。
3: 我不去。
5: 你敢？
3: 好，我去。

0: 预备，慢着。马家队队，
1: 爷爷，
0: 老卢，快动手吧！

0: 老舅，马上打刘家桥。
1: 什么？打刘家桥？
0: 对，现在我们人多枪多，活捉刘瑞甫，为马家爹爹报仇。
1: 活捉刘瑞甫！走啊！

0: 你大哥是个大笨蛋。
1: 你别骂他了，他落在暴徒手里，就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0: 活该。

0: 见，看在夫妻的份上，你派兵把他救出来吧。
1: 团长，再给我两个连，我一定
2: 你一定完蛋。要派兵去就等于要大舅的命，共产党会首先枪毙他。
0: 啊！
2: 你们坏了我的大事。四乡的农民都学南乡的样子，闹得更凶了。
3: 报告，从武汉到湘江的船上抓到了王怀志。
2: 抓到了他？在什么地方？
3: 押到团部来了。
1: 团长，是不是把他给……
2: 不，请。

0: 在武汉，我听说许克强在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现在，我被你抓来了，我不怕你杀，你把刀架在你老同学的脖子上吧。
1: 怀志啊，这完全是误会。我听说你要从武汉到湖南，就请你来指教指教。如果下边有无理不当之处，那都是兄弟的罪过。

0: 想听听这件事情的真相。
1: 就是上个月你来的那天晚上，秋金带着一伙暴徒在团部对面的文庙集结，阴谋暴动。要不是被我们发现的早，我已经成了刀下鬼了。今天你我就不会在这里谈话。
0: 那一天秋金进城来是跟你要大土豪刘瑞甫的，你也是答应调查了。
1: 不错，我是进行调查了。第一，刘瑞甫根本没逃到团部来。第二，这位刘老先生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罗大成和邱金他们是以他是土豪劣绅为借口来打击国民党的地方党员，并且阴谋暴动，企图是达到夺取军队领导权的目的。
0: 没有这等事，我们党内从来就没有这种指示，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这样做。
1: 我的老朋友，你不要再瞒我了。你们党内有没有这样的指示？罗大成和邱金他们敢这样做？
0: 我们共产党人做事从来是光明磊落的。
1: 哼，不要再说漂亮话了。
0: 子健，子健，全不顾大局。
2: 共产党的姓王在哪儿呢？把他拿住。共产党的姓王在哪儿呢？把他拿住。
0: 我就是共产党姓王的，我是武汉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们有什么事？
2: 共产党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要找你算账。
0: 什么问题可以和睦相商吗？
2: 不听他那一套，打
3: 打
4: 打。
2: 住手。
1: 你们还有军纪国法吗？
2: 严团长，共产党把刘老先生抓起来，又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不能把他扣起来放肆？
1: 王特派员是政府的人，是我的老同学，你胆敢胡言乱语，来人，
5: 哟
6: 哟，
1: 把他紧闭起来。
5: 是。
0: 子健，把他们放了吧，把他们压起来只会加深仇恨，抓我呢打我事小，全局事大。我这次来湖南是为了解决纠纷来，在这里也不要加深仇恨。
1: 哼，话虽这样说呀，但是刘老先生不放回来，一切纠纷都难以解决。
0: 等我把事情的真相查清楚，只要是为了完成国民革命的重担，事情总可以解决的。
7: 大刀土豪烈士，
8: 大刀土豪烈士，
7: 民间团结，
9: 朋友们，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们，现在我们烧掉大土豪刘瑞甫的老气。
10: 回老财算完了，
11: 好，快烧光了。
9: 朋友们，现在我们请罗特派员给我们讲话。

0: 老舅，
1: 嗯，
0: 王特派员来了。
1: 哦，
0: 我去看看，你先讲几句吧。
1: 哎，我能讲什么呢？大伙儿要想听你的呀。
0: 你就给农友们讲讲革命道理嘛。啊，
1: 好，你去吧。农友们，我能讲什么呢？
0: 王特派员，
2: 老罗，
0: 你来得太好了。
1: 反动派要我的脑袋。

0: 我们派了人去找上级，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南乡的农会已经恢复起来了，其他几个乡的秘密农会也有了活动。我们还拉了一支武装，叫工农自卫队。
1: 看样子你这劲头还不小啊。
0: 担子再重也得担呢。这回你来就好了，看看我们工作上有些什么缺点，多给一些指示。
1: 耳听是虚，眼见属实。你果然是在搞军队抓武装。
0: 是啊，确实在搞武装，不过现在搞得还不够好，我想搞上一个团。
1: 你果然是在想搞一个团。
0: 人是有了，就是武器不够，就这么几颗枪，还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1: 你说的敌人是什么人？
0: 严子健这帮新军阀。
1: 你打他们了？
0: 打了。

0: 这是做什么？
1: 垃圾工人的。
0: 这个人由我来处置，不要公审了。
1: 这是干什么？
2: 老卢啊，
3: 农友们，只要咱们抱成一个团儿，
4: 老邱，王特派员他不让审刘瑞普了。
2: 什么？
5: 哎，
2: 别走啊！哎，别走啊！农友们，别走！我就把刘瑞普抓来！
0: 是谁不让公审刘瑞普的？是我。
2: 王特派员，农友们听说不公审刘瑞普，会都开不成了。
0: 像这样的会就不要开了。

0: 你刚才跟群众讲些什么要脑袋不要脑袋的，这是宣传什么马列主义？咱们为了对付蒋介石，就应该团结国民党的革命力量，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呢就让人家一点，不能闹过火的斗争，识掉朋友。你看这个身上刀刀枪枪的，这是干什么？玩枪弄棒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事。
1: 那农友们的血白流了，苏大哥和我娘的仇就不报了。
0: 这样打来打去，国民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全不顾大局，就知道报私仇。
1: 什么？你说我这是报私仇？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老邱。走。
2: 打倒土豪列车！
3: 把你刚才说的话，你跟大伙说说。
0: 你马上把自卫队给我解散了。
4: 王特派员，工农自卫队无论如何不能解散呐。

0: 我撤销你党内外一切职务，明天就会去党委去检讨你的错误。
1: 小卢。

0: 刘老先生已安全地回来了，这充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为了完成国民革命，我们是顾全大局的。现在开始谈判吧。
1: 罗大成和邱金他们呢？
0: 罗大成回区党委检讨去了，邱金还在刘家桥。

0: 好，咱们谈判到此结束了。
1: 怎么还没开始呢？
0: 不，已经结束了。
1: 子健，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来人，
2: 我要到武汉国民政府去控告你们。
0: 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宣布反攻，我正想把你送去呢。
1: 你们这是叛变。
0: 周参谋，马上去蓝道把罗大成抓来。
3: 是。

0: 苏大嫂，找到上级了没有？
1: 找到了，找到毛委员了。
0: 毛委员？
1: 毛委员还给你带来封信。老罗，武汉国民政府叛变了，咱们党中央开了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毛委员又回来领导咱们了。他叫咱们秋收的时候暴动，老罗，你这是上哪儿去？
0: 哦，这回哪也不去了，走，回刘家桥。走，快跑！

0: 苏大嫂，你赶快走吧。
1: 老罗，那你，
0: 敌人是来抓我的，你把这封信交给秋金，这是咱们劳苦大众的命根子。
1: 不，还是你先走。
0: 苏大嫂，快走吧。

0: 包委员把我们的心意都说出来了，他真是我们穷人的委员呐！老邱啊，在村口上抓了个反动派，他到处打听你在哪儿。
1: 找我在哪儿？
0: 在那儿呢。这个人我见过，他是燕子舰团部的一个参谋。 到这儿来，准没有好事。宰
2: 他算了。小盛，回来，去，把他带到这儿来。我们可以从他嘴里探听敌人的消息。进去。
3: 我就是邱静，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是来投奔你们的。
4: 投奔我们的？你别给我耍花招。我认识你。老实说，燕子舰派你来干什么的？快说！
3: 武汉政府叛变了革命，燕子舰又抓了王特派员，打死了罗大成先生，国民党没有希望了。 我是个无知的青年，投身国民党，实指望能够报国为民，没想到他们背信弃义，屠杀穷苦百姓。我走错了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黄维国，我认得罗大成先生。你就是黄维国？
4: 我听罗大成同志说过，你救过他，我们欢迎你。
2: 燕子舰正在调动兵力，准备学习刘家桥。来了就跟他拼，
0: 你就知道拼。
2: 那你说怎么办？
0: 黄参谋，现在城里的情况怎么样？
3: 城内非常空虚。

0: 好，
1: 农友们，毛委员来信啦，让我们在秋收的时候暴动，
2: 暴动，
1: 暴动万岁，
2: 暴动！
1: 农友们，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啦！今后我们要跟着红旗走，朋友们，严子健后天要来学习咱们刘家桥，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明天就打进城去，为罗特派员和苦难的乡亲们报仇，活捉刘瑞福和严子健。

0: 老邱，长城他们已经进城了。
1: 好，松鼠们预备。报告，四乡农民穿着戏装敲锣打鼓的进城来了，说是到龙王庙还愿的，
2: 还不赶快把城门关上？
0: 是。

0: 你留下，建设红色根据地的工作更艰难了。
1: 老邱，你放心，再难我也不怕。
0: 好，小王我带走了，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大成人。

0: 孩子，要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在外边要听邱叔叔的话。
1: 嗯，等打完了反动派，我一定回来看妈妈。
2: 毛泽东同志已经上井冈山了，叫我们赶快赶上去。小旺，我们走吧。好，我们走了。
3: 乡亲们，放心吧，革命不成功，我绝对不会放下枪杆子。

0: 远在18世纪中叶，西方的英帝国为了开发殖民地，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中国大量的倾销鸦片，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到1838年，仅广州一地就输入了4万多箱鸦片，抢走了3000多万两银子，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间，以军机大臣木扎二为首的投降派和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为着禁烟问题斗争得很激烈，而清朝的道光皇帝起先是倾向于抵抗派。
1: 哼，在宫里头居然有人敢抽大烟，太监抽大烟，连王爷也抽大烟，真是胆大包天。
2: 是，这实在不像话。
1: 林则徐的禁烟办法不是叫你们去议论吗？
3: 奴才们商议过了，六部和军机的意思是恐怕操之过急，请皇上圣裁。
1: 操之过急？你们看这几句，若由谢谢世子，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即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真有这么一天，当兵的扛不了枪，老百姓完不了粮，咱们大清江山还能保得住？你们简直是发昏。拿回去照办。
4: 是。
5: 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

0: 臣林则徐恭请圣安。
1: 林则徐，我派你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事关国家安危，你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0: 臣领旨谢恩。
2: 怎么样，皇上的意思？
3: 看吧，这就是皇上的意思。
2: 看样子皇上是一定要禁烟了。
3: 禁吧，有什么法子呢？
2: 禁了烟，广州的钱来不了，咱们不喝西北风啊。
3: 慢慢的想法子嘛，咱们这会说也是白说，皇上还派林则徐当钦差呢。
2: 啊，放林则徐当钦差？哼，太抬举他了。不行。
3: 你干什么？
2: 我找老爷子跟皇上说去。
3: 回来，回来。皇上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2: 一中堂说咱们就算了吗？
3: 老弟，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写封信给玉坤，叫他在广州先下手的好。
2: 写信给玉坤。

0: 让顾尚荣下来。是，你去吧。回来，洋人要问你谁的主意，你怎么说呀？那当然是监督的主意了。哎，那就砸了，不能提我呀，懂吗？
1: 哎，吴老爷好，吴老爷好，好，吴老爷好，你好，沈什么？晚安，吴先生，晚上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请坐，
2: 好，
1: 玩玩吧，啊，
3: 不不，
1: 殿底先生，钦差大臣林则徐就到广州了，抓人的名单上第一名可就是你呀，哦。
3: 真的，不要紧，我看你还是躲一躲的好啊。没关系。哎呀，你是不知道这位林大人的厉害呀，湖南广州的烟客听到他的名字，魂都吓掉了。我看你还躲一躲的好啊，出了娄子，我们可担不起呀。
4: 吴老爷，咖啡。
3: 吴先生，你说。 这林则徐是不是中？乔治啊，通知我们装鸦片的趸船马上开出口外，避避风头。
0: 又有新官上任了啊！

0: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恭请圣安。
1: 圣公安。哎呀，兄老前辈，哎呀，
2: 少穆，你可来了，看得我好苦啊！哎呀，
3: 大帅
2: 啊，金门，
1: 哎呀，真是十年重相顾，两鬓白如霜。
2: 怎么笑我老了吗？
1: 哪里，你看我呀！
2: 大帅，
1: 玉千中，大帅。这次勇长钦差大臣官访，真是旷古少有的恩典呢，可庆可贺呀！
2: 皇恩浩荡，惭愧惭愧。
1: 好，请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请。

0: 要不是商管吗？
1: 是。
0: 把船靠近一点。
2: 您是第一次来广州吗？是来办货的吧？
0: 啊，是。
3: 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给我降低一点。太太，你买这个花瓶吧，价钱便宜。
4: 好，我给你看看。
2: 阿宽呢？那个洋鬼子又回来了。
0: 哪个洋鬼子？
2: 就是那个什么英国领事叫义律的。鬼子要拉我们的船去装大烟，他爹不肯，就叫他们给一枪打死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去年。
0: 去年？
5: 别说了。
0: 行啊，那个义烈不是住在澳门吗？
6: 他是常来常往的。
2: 哼，他一来准没好事。哎，听说皇上已经派了钦差大臣来治他呢。
6: 啊，是钦差大臣。

0: 信我，眼下是病毒已生，我看不用中药，怕不宜收效。
1: 只怪我当初苟且因循，养庸遗患。
0: 为什么？
1: 广州外有洋人，内有皇亲国戚，我是投鼠忌器，下不了手。
0: 你是指玉坤他们那帮人？
1: 明天你会会他们，就知道了。
0: 谢皇，我是初来乍到，您可要多加指点呐。
1: 少穆，我起誓和你同心同德，铲除中国的淫患。
2: 怠慢怠慢，
0: 哎，多谢多谢，
2: 你请，请请请。
3: 吴大人，
4: 红啊，这几个月来广州禁烟是雷厉风行，可就是收效不大，岂故安在呢？
5: 哎呀，其原因不在广州，在海洋上。
4: 哦，君们，
6: 在
0: 洋人在海上有多少鸦片蹲船呢？
6: 回大帅的话，洋人现有鸦片蹲船22只，
0: 那就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下来。
6: 是，
0: 无正本就不能够清源。
6: 是是是。
5: 不过林大人呐，洋人的事怕不大好办吧？
0: 哦，为什么？
5: 那得领教了。洋人的船呢，在海上，不在咱们广州啊。
0: 那不要紧，只要人在广州就好办。吴观察，
7: 在那个洋人颠的不是没有走掉吗？
0: 是啊，那就扣住他，还把他烟缴不下来。
7: 哼，是是。
0: 韩先生，
3: 在大帅有何吩咐？
0: 你去替我把洋人的商馆包围起来，不准放走一个洋人。
3: 是。
0: 第二位是不是就请去张罗去吧？啊，
3: 是是是是。
0: 不远送，不远送。啊，请请请请请。
7: 啊，好好，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哎呀，穆公啊，这个广东可非同内地，我们对付洋人可不能操之过急，要提防机场大变呐。
6: 照您这么说，洋人他敢打仗？
7: 那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
0: 可我们也不是没枪没炮啊。
7: 林大人，就我们那些个炮，官军们他心里有数。
0: 遇见都提醒的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海防咱们是不能放手经验的。
7: 就是
0: 官军们，
6: 在
0: 吩咐水立刻出动，不让逃走一条洋船。
6: 是，
0: 明天咱们就上虎门去看看咱们的炮台去。

0: 古语说长江天险，我看虎门之险也不下长江。
1: 嗯，是啊，请看看咱们炮台吧。
2: 嗯，

0: 42年，比我还大3岁了。
1: 能够试一炮吧？
0: 行，请吧，开炮。大帅，您看，咱们就是这样的炮。

0: 你动工吧，我们马上找新炮。
1: 大帅，您果真造好了新炮，洋鬼子他敢来进犯天朝，我打他个落花流水。
0: 好啊，直普，不过宝挺没有这笔钱呢。不要紧，我想过了，打上个御剑就想办法。
2: 你打算把他一个汗毛啊？难呐。
3: 大帅，英国的鸦片登船都给我们截住了。
0: 好啊，大门给我们堵住了，谢翁，我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
4: 差大臣遇到，所有外国商人应将自己所有鸦片全部缴关，以免拒驾甘切，以后来船再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甘愿鸦片没收，人际正法。
5: 哎，什么叫正法？
4: 正法就是杀头。
0: 错了，你肯定的错了。当时你应该接受武少荣的建议，离开广州。
6: 查理，我们的鸦片蹲船已经开出海口了，我可以不走了。
0: 你在做梦。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消息，你所有的船已经被林则徐扣住了。
7: 什么？那我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看这样，你马上离开广州，到澳门去。
7: 到澳门去？可是
0: 没什么可是，
7: 现在恐怕来不及了。
6: 现在还来得及。
7: 好，你自己来看看吧。你看看。

0: 不要紧，吴少荣会帮助你的。
1: 现在他会帮忙？
0: 肯定会。查理，
1: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英国不用武力来保护商人的利益？
0: 还没到时候，懂吗？
1: 但是，进来。
2: 啊，吴先生。你好吗？啊，
1: 你好，你好，吴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样啊？身体好吗？
1: 好了，
0: 实在对不起，麻烦你一件事啊，
1: 能办到的话，一定效力。
0: 啊，请坐。
1: 好，
3: 吴老爷，咖啡。
0: 我希望你能够把滇地先生送到澳门去。
1: 哎呀，那实在太危险了。
0: 但是吴先生，如果滇地先生不走的话，恐怕对您更危险。
1: 是啊，事到如今，我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啊。
0: 办法嘛，我有啊。行，

0: 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有公事，钦差大臣有令，文武百官到此一律要下轿检查。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们要检查一下。
3: 这位大人有病就免了吧。
0: 不行，一定要检查。
3: 哎哎，
4: 干什么的？什么事啊？啊！
3: 哎呀，韩喜他呀！
5: 哦，原来是武大人。
3: 是啊，
5: 这么晚了，您还上哪儿去啊？
3: 我们有要紧的公事啊。
5: 哦，
0: 请吧。
3: 谢谢谢谢。

0: 快上船吧。
1: 好，
0: 一路平安的。
1: 这是，
0: 谢谢。哎，我的帽子，哎，我的帽子，快点，快点，快点，快捞起来，
1: 拿过来，拿过来，
0: 快捞起来。哎，你怎么了？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点！哎呀，算了，带我的吧。
2: 哎，
0: 他怎么了？这个，这个干什么？
1: 丁立先生，没受伤吗？

0: 事儿？
1: 抓洋人。
0: 洋人？洋人在哪儿？
1: 上船了。

0: 花干什么了？
1: 叫洋人给打了。
2: 哎，你上哪儿去？
1: 我追去。
2: 喂，你叫花汉哥，我们去追。
3: 不要慌。
1: 哎，别急了，洋人就要逃跑了。
3: 哎，五湖四海都有我们的人，他往哪儿跑？你马上过海，赶到莲花山，传我的话，盘查出口船只。
0: 好。
3: 谁领第一路？
1: 我去。
3: 谁带第二路？
2: 我去。
3: 好，走吧。

我是中国人。

0: 韩某卖放，海关派船，今日捉到，原物送还。
1: 邝东山，
2: 这邝东山是

0: 谁呀、啊？
1: 是个打鱼的，在珠江一带很有点名气。
0: 我想找到他。
1: 他们常常出海，不好找啊。
0: 来人呐！
2: 在。
0: 传我的话去，吩咐所有的司道、州府官员都来兴元议事。
2: 是。
0: 回来，把御剑队请来。
3: 禁烟是大清国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几十年来，鸦片所以流毒内地，屡禁不绝，究竟为了什么？嗯，有这些人都是在位，吃的是皇上的俸禄，受的是朝廷的恩惠，可是有人居然胆敢暗里维护鸦片，卖放鸦片，这还能算个人吗？
4: 为什么你不敢？
3: 开下去！
5: 在，
0: 洋人爹爹是怎么逃跑的？嗯，
5: 是标下，标下一时疏忽。
3: 哼，知罪没？
0: 这是爹爹的口供，字签着。吴少龙，
3: 卑职在，御监督今天为何不来？
6: 卑职不知道啊。

0: 钦差大人传话，把总兵韩少卿从夜台衙门仔细开问。
1: 好。
2: 慢着，钦差大人请武官才留步。请吧。
0: 武官察在外面等候大人问话。
3: 给大帅请安。
1: 外面伺候。
3: 是是。

0: 海关派船，请你来议事，你不来。来人呐！
1: 在，
0: 拿我的骗子去秦御剑都来。
1: 是。
0: 这些个绊脚石啊，非把他们搬了不可。

0: 建东
1: 啊，是你呀、啊，
0: 是
1: 我，
0: 遇见难道？
2: 哎呀，木工啊，这两天呢、啊、一直忙着为皇上选办贡品呢、啊，我都没前来议事，这真是多请包涵，多请包涵。
0: 事情要是不紧急，也绝不敢惊动大家。
2: 岂敢，
0: 请坐。
2: 哎，木工啊，我听说洋人天地逃走了啊，
1: 又逮回来了
2: 啊？
1: 不、哦，空了。提起洋人来，我倒有件事情要请您大力的帮忙。
2: 哎、哦，好说好说，
1: 请请请。事情是这么的，近来洋人气焰嚣张，还不是仗他的船坚炮猛、武力雄厚？说到咱们的海防，您是知道的喽。
2: 哎，官军们不是满嘴的有办法吗？
1: 来，他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使不出劲儿来。因此我就考虑再三，打算跟贵海关商借30万两银子来重修炮台，您看怎么样？啊？
2: 哎呀，这个广州的关税啊，都要按期的借送北京啊，兄弟这边分文不剩啊。

0: 看也未必尽然吧。
1: 这是朝廷的体制，兄弟可不能擅自更改啊。
0: 好吧，咱不提这个。后啊，听来外边有些流言，想必后翁也略有所闻吧。
1: 这明明是无中生有嘛。
0: 是洋人爹爹的口供，请稍待啊。

0: 这个，这是洋人想为自己开脱呀，才不惜血口喷人呐。这个洋人呐，一向狡猾呀，目光不可不防啊。刚才穆公提起想修炮台啊，这个倒不失其一个治本之道啊。既然朝廷没有这笔开销，那兄弟我倒是很愿意为这件事情奔走一番啊。
1: 那好吧，那就多请费心了。
0: 哪里哪里，那我马上就去张罗。
1: 请好，告辞告辞。
2: 恕不远恕，
0: 哪里告辞告辞。
3: 监督，
4: 哎呀，把吴少荣送府看管。

0: 请坐。今天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脚烟的事情怎么样啦？
1: 本领事一向认为鸦片贸易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从来没有指使商人做过这种买卖。
0: 可是英国的商人贩卖鸦片，那是历史最久，规模也最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1: 那是商人们自己的事。据我所知，贵国许许多多官员包庇鸦片走私，借此发财，所以鸦片贸易才一天比一天繁荣。
0: 我们天朝自古以来就不出产鸦片，贵国的政府为了要贪图厚利，不惜损人利己，

0: 怂恿你们的商人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卖。
1: 对。
0: 因此桂岭市呢，你是有责任督催贵国的商人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
1: 对不起，我的责任只是保护帝国商人的安全。
0: 你要保护贵国商人的安全，可是鸦片之害可以亡国灭种，我也不能不为我们千百万中国人的身家性命来着想。鸦片一日不断，我一日不离广州。
1: 既然贵钦差一定要缴烟，我当然可以效劳。不过帝国最大的鸦片商人已经回国去了，很遗憾我无能为力。
0: 可是我听说贵国的鸦片商人爹地还在广州啊。
1: 不不，他也回国去了。
0: 要是万一他还没走呢？
1: 哼，那我当然可以把您的意思转达给他。
0: 那好，就请你转达吧。戴天地
2: 扎。

0: 我以英国驻华领事的名义抗议您无故扣留英国的侨民。
1: 他是英国侨民，可是他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本大臣一再明令禁烟，他胆敢抗拒潜逃，你身为领事还要百般袒护，是何居心？本大臣只在禁烟，人你可以带去，可我限你三天以内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你要是逾期不缴，我就封你的商馆，一直到你把所有的鸦片都缴清为止。
0: 我声明，如果敝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有权利采取必要的行动。
1: 多成关照，

0: 圣师们，无人载人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1: 对对对，
0: 走，冲出去。
2: 出了什么事了？怎么回事啊？
0: 无人载人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2: 不能这样，我们要吃亏的。
0: 那怎么办呢？
2: 找伊利去，要他向中国提抗议。
0: 对，找伊利去。
3: Yeah.

0: 完全同意。休·哈密尔顿·林塞先生在1835年向阁下所建议的对中国作战的计划，我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采取迅速的武装行动，以免错过良好的时机。
1: 进来，查理。查理，你考虑好了没有？只要我能恢复自由，我情愿交出1000箱鸦片，1500箱也行啊。
2: 我已经考虑过了，把所有的鸦片交出去。
1: 什么？我们损失太大了，我们也尊重英帝国的荣誉。
2: 那很好，为了英帝国的荣誉，我叫你做件事。
1: 什么事？
2: 交了烟，你马上就可以有自由。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一封信送到伦敦去，交给外交大臣巴顿阁下。
1: 你是不是要请求我们政府出兵惩罚中国？查理，你终于把我们心里的要求提出来了，你真了不起，你将为我们伟大的西方文明打开东方的大门。
2: 教旨，从现在开始，这伟大的事业也有你一份。
3: 现在我宣布，所有英国商人立刻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中国政府，一切损失由国家负责。

0: 向阁下表示敬意。
1: 好，我们敬的是鸦片，不禁止跟你们做买卖。只要你们能拒接，今后不再贩卖鸦片，你们的商船明天就可以进港。
2: 告诉船长，把船开出海口。
3: 是，昨天又新到了三千箱鸦片，怎么办？
2: 用最便宜的价钱卖给中国的鸦片贩。
3: 是。
2: 烧吧，总有一天我会让这把火烧到广州城。
0: 天帝回到伦敦之后，和许多资本家一起跟外交大臣巴莫尊会面，策划侵华战争。巴莫尊把英国鸦片商人汉密尔顿·林赛在四年前索尼的一个对华作战计划提交内阁讨论。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不义的，生怕中国人民会起来反抗。可是英国的资本家们很清楚，如果鸦片贸易中断了，英国和印度每年就要损失六分之一的收入。因此在维多利亚女皇授意之下，巴莫尊等积极布置侵华战争，并且迫切期待战争决策能够早一天在国会里通过。
4: 大帅，您看，新筑的八千斤大炮。
5: 警告！警告！前面拉！
4: 这些小伙子真有两下子。
6: 摔疼了没有？
7: 没有。
8: 你进来，
6: 给你。
8: 吃饭了。
4: 有一次，这小子爬到洋船的桅杆上，把鬼子的旗子扯下来烧了。
1: 哦。民心可忧。
9: 哎，小伙子，你来。
7: 就你。
9: 就是你。
1: 你的劲儿不小啊，这个旗杆你能爬得上去吗？
9: 能行啊。
1: 能行，好。上去试试。哎，把帽子给他，让他挂上去。
9: 嗯。

0: 黑当兵吗？哎，那为什么？
1: 我家里有老有小啊。
0: 啊，我知道，你有个老婆，还有个手抱的娃娃。
1: 嗯，
2: 爹，他这位钦差大臣，他还坐过我们的船呢。
0: 哦。
3: 干什么？别拦他，走开！
0: 哎，让他过来。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林大人，您烧得好啊！虎门一把火，替我们老百姓出了气。
0: 你贵姓？
4: 邝东山。
0: 洋人点点就是被你们捉住的。
4: 林大人，您要治洋鬼子，上刀山下油锅，我们都愿意。
0: 好啊，老义士，来，请到大营去谈。
4: 请请。
5: 这一次洋人遵旨剿燕，全仗了皇上洪福齐天，老祖宗在天保佑。
6: 林则徐这趟差事办得还不错。
7: 你只给林则徐，叫他趁势把洋人都赶出去，不准他们再在中国做买卖，免得麻烦。
5: 是，洋人是服了，可是广州还一个劲儿的练兵设防，以奴才看，未免是多此一举。林则徐、邓廷桢如今兵权在手，而且天下归心，皇上不能不防啊。
7: 有什么风声吗？
5: 玉坤来信说。
7: 他说什么？
5: 奴才不敢乱说。
7: 说吧。
5: 玉坤从广州寄来了老百姓编的歌谣，请皇上过目。
8: 名为圣主，除彼正，实行居恋贼私门。
7: 你看，把林则徐调回来怎么样？
5: 广州的善后，怕别人不好插手啊。
7: 那你说怎么办呢？
5: 以奴才看，还是先把他们拆散。
7: 把邓廷桢调福建去。
5: 是。
9: 朝廷变心了。沙漠，看样子我是不能不走了。
0: 眼下义利还在海上策划走私，可是朝廷却有人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的大兵一到，你我岂不是束手受迫吗？
9: 这场仗早晚是难免的。
0: 打仗我不怕，我怕的是朝廷的心一变，内外夹攻。你我的禁烟大事，岂不是前功尽弃？
9: 少墨，与其进退两难，不如激流勇退吧。
0: 疾风知劲草，到了这般时候，你我倒不应该明哲保身。兄，咱们是不是上个折子给皇上？
10: 要么仍请皇上恩准，你我同

0: 红手广东。
1: 不，以我的预见，您倒是应该及早的去福建。
0: 那为什么呢？
1: 福建广东两地毗连，万一外姓一起，也得有人做主。再说山东直隶浙江一带也应该及早的设防。
0: 这次我不能亲眼看着炮台落成，不遗憾。
1: 谢红放心吧，我一定在你走之前把它装好。
2: 大帅传话，各位大人免送了。
3: 少谋，还有什么话说吧？
1: 还是那句话，广州福建是毗连之地，只有海防无虞，你我的身家性命才能保全，千万千万。
3: 少谋放心，广州的担子要交给你一个人了。
4: 到了福建，请把这封信捎给内子，就说是哲徐办完了这件大事，也就告老还乡了。
3: 一定带到，
5: 请大帅示，船开不开？
3: 为什么不开？
5: 风不顺。

1840年4月，英国政府借口保护殷商利益，派遣大批军舰侵略中国。

0: 报告旗舰，停止前进。
1: 是，报告旗舰，停止前进。
0: 把那个渔船上的人带来，要客气点。
1: 是。来。
2: 是。来了来了，这边走。我好容易把他们两人找来了。
0: 你们是打鱼的？
3: 是。
0: 他是你的
3: 儿子。
0: 这一带你们很熟吗？
3: 很熟。
0: 给我们饮水好不好？
3: 你肯出多少钱？
0: 300块。拿去。老头，到了广州，我还派你在这位张先生手底下做官。嗯，
2: 去吧。
0: 等等，你的儿子留下。
2: 走吧。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先生，
2: 姓张的，快逃吧，我在广州等你。
0: 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 就在哪里？
3: 我是吴成宇先生派过来，真心帮你们的，我是真心帮你们的，饶命啊，饶命啊，饶命。

0: 干了。谢大人，今天可是记下你们头一功。
1: 英国侵略者攻不进广州，就移兵北上，攻陷浙江定海。

0: 为皇上的话，洋人打到天津了
1: 啊，
0: 还说要上北京。
1: 上北京，别吵了。说谢谢，
2: 洋人来求皇上赔他们的大烟钱。
1: 胡说，谁给他们的钱？
2: 据说当初林则徐缴洋人的烟，讲明是按价收买，这笔钱至今未给。
1: 啊，有这样的事情？
0: 皇上把禁烟大事交给林则徐，他不但没有办好，反而引起了许多的波澜。
2: 这也怪我用人不当。
1: 皇上，明天要不回信，洋人可就要开炮了。
3: 让他们先回广州，咱们重办林则徐，给他们出气总成了吧？
1: 皇上明鉴，洋人要的是钱。
2: 这笔账自从林则徐自行了结。
3: 是。
2: 你看，让齐善到广州去办理善后，怎么样？
1: 奴才，
2: 你怕洋人吗？
1: 是，是。奴才谢恩。
4: 怎么不唱了？

0: 上有旨，林则徐听宣。今年沿海各省纷纷出兵，米饷劳师，皆因林则徐办理不善所致。林则徐作交部严加移除，钦此。
1: 大帅，
2: 少穆兄别来无恙啊，托中堂大人的福。记得前年少穆兄上书进燕，皇上颁发钦差大臣官方，当时满朝文武同生羡慕，嘿嘿，这还像是昨天的事啊。
3: 则许辜负田根，虽肝脑涂地，也不足以报万一。
1: 中堂大人，先辈昏庸恼羞，有件事还望中堂开导开导。
0: 不敢不敢。
1: 林大帅进燕有功，为何要交部易处呢？
0: 可你们没有把燕禁住，反倒闯了一场大祸，逼得洋人攻打定海，扰乱天津，以后不可收拾。
1: 请问中堂，鸦片是林大帅进的，烟土是在虎门烧的，洋人为什么不打虎门找林大帅算账，倒反而闯了天津找中堂为难呢？
0: 师父，洋人北上天津是要向皇上逼状，犯你们的罪，
3: 这许罪有应得，不敢诿过于人。但请中堂老大人

0: 能够启奏圣上，说我临着许愿府浙江戴罪立功，若是不能收复定海，我死而无怨。
1: 圣命难违，本大臣不便代奏。
2: 既然林大帅进言有罪，我也责无旁贷，关天培愿解甲归田。
3: 大胆放肆，你当你能置身事外吗？
0: 季伯，你犯不着为我断送前程。钟大人，两广千百万百姓身家性命都在中堂掌握之中，愿以国家社稷为重。
1: 多臣关照，
3: 来呀、啊！
4: 在，
3: 摘掉林则徐的顶戴花翎。

0: 林大人，您不能走。
1: 大人，大人，
0: 快起来！起起起来！起来！快起来！各位父老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天命难违，我也是无能为力。
2: 大人，有您在，鬼子就不敢进广州城，往后可怎么办？
3: 大人，您给我们指一条路吧。
4: 您只管吩咐吧。大人，
0: 老奶奶说得对，我们不能让洋鬼子打进我们的广州城。你们要敌忾同仇，心要齐，
5: 把林则徐修好的那些炮台工事全部拆掉。
6: 是。
5: 第二，把林则徐办的那些民兵水勇全部解散。
6: 是，马上就办。

大帅。

0: 庙，庙。
1: 大人
0: 啊，
1: 炮台已经拆了，
0: 哎，
1: 水俑啊也都打发走了。
0: 嗯，好，明天就出榜安民。
2: 天下太平，
3: 心想好了，
1: 快打仗！
4: 开炮！当齐善履行了一切条件以后，英国侵略者背信弃义，又向广州发动了进攻。

0: 军们，启山大人什么也不怕救兵。
1: 禀报军门，鬼子三面包围炮台了。

0: 把这个交给你。
1: 什么？
0: 我绝不能让天朝的大印落在鬼子的手里。
1: 金文，
0: 你回去见林大帅，请大帅转奏皇上，就说臣关天培为国尽忠了。你走吧。
1: 金文，我至死也不离开你。
0: 走，你走吧。
2: 军门左炮

0: 林大人，
1: 什么事？
0: 关静雯已经在虎门殉国了。启善大人不怕救兵，见死不救。

0: 中堂大人有事。
1: 林志奇求见中堂大人。
2: 少母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1: 大人可知道官军们的虎门心狂？
2: 知道了。关天培身为水师提督，临阵退敌无方，不足惜。
1: 你为什么按兵不动，做事不救火的兵要守广州，可虎门一失，眼看就要兵临城下，
2: 本大臣自有退兵之计。
1: 中堂大人，古语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林则徐深受国恩，上要对得起宗庙社稷，下要无愧的黎民百姓。我再求中堂大人能允我戴罪立功，你给我三千人马，我死守珠江水口，要是打不退洋人，我甘愿粉身碎骨，死而无怨。
3: 你这条心到今天还不死啊？啊，
1: 切。
4: 林则徐迎接圣旨。
5: 林则徐着重发配到夷陵，效力赎罪，即由该处起戒，钦此。
1: 臣领旨。

0: 杨贵已经到了村口了。
1: 啊，安排好了吗？
2: 好了，103乡的人都到齐了。
1: 好，大帝，显显圣吧，杀了洋鬼子，给你换金身。齐晋，袁晋，
3: 齐晋，袁晋。

外国侵略者输入的鸦片，非但没有麻醉中国人民，反而促醒了他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这一天开始了。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元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6: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

0: 山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那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

0: 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看来还是来晚了。
1: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
2: 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1: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2: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3: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0: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1: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0: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4: 哎呀，可算是来了一。

0: 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 是这撮吗？
0: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4: 你下去弹去。
3: 来，搭把手，搭把手。
4: 来来来，
3: 哎，麻了。啊，
2: 哥们儿，你没事吧？
4: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2: 就这还没事呢，这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5: 站住！哎呦，
2: 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1: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2: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3: 刚才呀，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站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2: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啊？哎，
0: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2: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1: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0: 你说过好话吗？
2: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0: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哎哎哎哎！
3: 啊，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0: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3: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0: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1: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0: 别怼我。
1: 怼了？
0: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1: 说，
2: 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4: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0: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3: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2: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3: 我孩子个矮。
4: 你孩子个矮啊？
3: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4: 你站起来，站起来。嗯，你多高？
3: 我1.87啊。
4: 你媳妇呢？
3: 1.9。
4: 那是你家孩子吗？
3: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4: 可拉倒吧，
2: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3: 是，
2: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了。怎么不钙快？晒太阳了。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儿。
3: 哪儿？
2: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嗯哼，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3: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0: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1: 是不是？
2: 没错吧？
3: 行，
2: 咱家孩子坐哪儿？
0: 我没孩子。
2: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0: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2: 你弟弟多大呀？
0: 8岁啊。
2: 亲弟弟？
0: 亲弟弟。
2: 那你多大呀？
0: 53。
2: 多少
0: 啊？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2: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那我得祝二老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0: 他们会的。
2: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们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0: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2: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要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0: 那不串味了吗？
2: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0: 哎，有点道理啊。
4: 浩哥家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2: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
4: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2: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4: 你看，
2: 坐后面去。
4: 啥意思啊？
2: 这都长成啥样了呀？
4: 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2: 呀，长这么好看啊。
4: 漂亮吧？
2: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4: 这桌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2: 那可不。
4: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桌撤了吧，放个绿植。
2: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4: 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2: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俺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0: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
1: 哎，不对 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4: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2: 别紧张的。
4: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2: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1: 显高啊？
2: 大。
1: 显高大。
2: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5: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一洗。
2: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0: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4: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1: 确实啊，太有点太臭了。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好，有什么可以为您叫劳的？
1: 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
2: 老师，
1: 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2: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3: 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二年级一班。
1: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4: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1: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5: 嘿，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4: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6: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7: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
4: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健老师，
1: 我们俩来合作说段相声。
0: 我跟你说啊，过去女同志是没有说相声的。
1: 说对了。
0: 如今女同志的地位提高了，嗯，在我们很多的岗位上，嗯，女同胞都能胜任。
1: 甭管怎么说，我也得替我们老爷们说几句，知道吗？嗯嗯，实际上我们男人还是社会的中间。
0: 你这有点抬杠。
1: 那怎么抬杠呢？
0: 你看，我告诉你，啊，从汉字上讲就体现了我们妇女的重要性。
1: 汉字怎么体现你们妇女的重要性啊？
0: 凡是带女字旁的，嗯，那么都要高一辈。
1: 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哦，你说汉字凡是带女字边的都长一辈。
0: 对。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哈，嗯，妈妈、姑姑、婶子、姨，怎么样？是不是都大一辈儿？
1: 还真大一辈儿。那带男字的就没有了吗？
0: 嗯，带男字的也有。
1: 哪几个字啊？
0: 外甥。
1: 外，这有爹一辈儿啊。哎，不对，还有带男字的也长一辈儿啊。舅舅。
0: 舅舅。
1: 哎，
0: 没错，舅舅和妈妈是平辈儿的。
1: 对，
0: 不过他也是娘家人儿。
1: 好容易找让你弄娘家那边去了。
0: 是这样哈，你看我们大家常说的女子能顶半边天，
1: 有这句话。
0: 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女同志远远的超过了半边天。
1: 你这话说的太过了，半边天就行了，干嘛还超过去了？
0: 不服气是吧？
1: 不服啊。
0: 你看我们今天晚会的主持人啊，两位女性啊，
1: 朱迅、周瑜。
0: 朱迅、周瑜，嗯，那么带着周伟，2-1吧。是不是？那是不是多于半边天了呢？
2: 是啊，
0: 服不服气？
1: 不服。
0: 哎呦，你这张嘴可真是的，嗯，就是不服是吧？
1: 我说我们男人也有好样的。
0: 你说说。
1: 傅笛生好样的。
0: 傅笛生是老朋友了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没有任静教他，他能唱那么好吗？

0: 吗？是不是？
1: 你得点出息。我们这还有了啊，甭想全，甭问有森哥哥管着是吧？
0: 你看都不用我说了，
1: 我还是不服。
0: 哎呀，你这张嘴我实在治不了你了。
1: 不服啊？
0: 我搬救兵。
1: 谁呀？
0: 有请胡老师。
2: 哎呦，来了，
1: 胡老师，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呦，这是。胡可愚老师，哎哎，老乡啊，
2: 老乡老乡，
0: 嗯，胡老师，哎，我实在是说不动他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吧。
2: 我说完了，您别生气啊，您别生气。不是，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把黄老气成这样？
1: 没怎么。哎
2: 呀，我跟您说，小郑啊，哪方面我们妇女都没落下？
1: 你能举出例子来吗？哎呀，
2: 我说说，你听听。
1: 还叫上板了。当当啷当当当啷
2: 当啷啷啷啷当当，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哎，夸一夸中国女性地位提高了。哦，她们勤劳又勇敢呐，美丽又潇洒。哦，出了无数英雄人物，还有科学家，能文又能武啊，能耐就是大。你要不服气呀？把那小眼儿眨，明年妇女代表大会你也来参加，哎，你也来参加。哎呦，
1: 人家可得让我进呢。哎呀，
0: 胡老师您唱得太好了，
1: 唱得也好，例子举得也恰当，哎，但是我能明白，你们是女性，当然说女性好了。哎，如果说啊，要有一个男性夸女性好，我就服了。
0: 当然有了。
1: 真有吗？
0: 有请。Thank you.

0: 有关三清呐、啊。
1: 谁呀、啊、你啊？
2: 你谈上事儿，你谈上大事儿，我瞧啊我。
3: 大家说是谁呀、啊？
1: 你太什么可恨了你！把我都给蒙了，原来是他。
2: 哎呀，郑健老师，哎，服气不服气？
1: 我还这么一说，我还是真服了。
2: 你必须得服。
1: 所以说啊，这三位也有假的女士，也有真的女士，干脆我站在中间，咱们共同携手啊，撑起这片
3: 天。

重庆，一座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们今天借一下朱学森《战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啊，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搞定考核什么都要通过一下，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了。叶圣陶也同意了，哈、啊，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半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的这个四川的一个叶圣陶，
3: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1: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淡，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0: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

0: 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了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样一番天地？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7行字却代表着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到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他只有3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学者，用了1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兵工作，因为在这个宋云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学医的啊，他是会医术，所以呢，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的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啊，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校园里响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旗》。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

0: 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1: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所以他就提出听说读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2: 同学们默读课文第14到29自然段，又横线。
0: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3: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4: 这五要很明确的，要管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伊朗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伊朗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伊朗来负责。他同伊朗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0: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10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

0: 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1: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哎，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正这个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他们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做一本就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是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拥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3: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0: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4: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0: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

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功名。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是24节气中的立夏。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特色小麦选育及加工科研团队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打通黑小麦从育种试种到加工应用产业全链条。
1: 我省多措并举保障五一假期客流车流顺利返程。
0: 我省一水一林写好转化文章。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的试验田里，我省少见的黑小麦麦苗正在拔节生长。农事催人，从当初的一粒变色小麦到如今的一条健康功能食品产业链，我省的特色小麦选育及加工科研团队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用30多年打通黑小麦从育种试种到加工应用的全产业链条，为山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新的亮丽底色。
2: 四月下旬正是小麦杂交授粉的关键期，记者来到位于运城盐湖区的黑小麦试验田，看到这里的麦苗长势喜人，苗株已有半米高。
3: 咱们现在把这个131号这个运黑161给它收下粉，这个粉可以。
2: 连日来，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扎在田间，一株一株筛选，一穗一穗比对，开展黑小麦的人工授粉作业。
3: 选出这个，比如颜色比较黑的啊，然后这个杆子比较硬的啊，选一些这个材料，然后进行去杂交，选出更加优质的黑小麦品种。
2: 从上世纪90年代偶然发现一株蓝粒特色小麦开始，我省的几代小麦育种团队便踏上特色功能小麦研究之路。科研人员在全国的小麦产区全面收集黑、红、蓝等不同籽粒颜色的特色小麦资源，开展杂交育种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如今这一棒已经交到第5代的80后于张龙手里。
3: 小麦育种它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从杂交到审定一个品种呢，至少需要10年到12年的时间。但是咱这个黑小麦的选育和普通小麦还是完全不一样，浓郁性状比较差，然后呢它这个粒色分离度比较大，需要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2: 黑小麦与普通小麦比，营养价值更高，麦粒与表皮富含膳食纤维、优质蛋白、花青素以及富硒、锌、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很贴合现在大家对健康饮食的需求，也是发展功能食品、提升特色农业效益的好路子。为突破选育难题，团队先后从国内外征集900多份种质资源，经多代提纯稳定，目前已审定7个品种，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也满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全谷物发展要求。与过去精米精面口感习惯不同的是，黑小麦全麦粉颗粒粗糙，入口偏硬，能不能通过后期的深加工解决这个问题呢？团队想到了利用现代生物加工技术，打通从地头到餐桌的最后100米。
4: 我们团队将酶解、发酵、萌芽等生物加工技术与超微粉碎、双螺杆挤压等物理加工技术相结合。基于前期研究，我们团队已经授予黑小麦芽粉制备方法发明专利1项，并实现了成果转化。
2: 科技赋能产业，两种对接市场。现如今，团队培育的黑小麦新品种已在运城、临汾等地连片订单化、规模化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亩产量平均达到1000斤左右。黑小麦加工成全麦粉后，比普通小麦粉每斤高出2-3角钱。后期加工程度越深，经济效益越好。记者了解到，在运城当地已有近20家可加工黑小麦的企业，拥有10多条生产线，生产以黑小麦为原料的健康食品。黑小麦制作的列巴、蛋糕、油茶等各类美食深受大家喜爱，尤其是黑小麦包子更远销广西、陕西、甘肃等地。黑小麦全品类累计经济效益超450万元，助力多家合作食品加工企业增收1030万余元。

0: 我们立足本地特色，推出了黑全麦系列主食产品，基本实现了膳食主食全覆盖，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利润的增长点，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整体经营效益。
1: 一粒黑小麦，一条产业链，一方致富田。今年是我国首个黑小麦品种审定的30周年，与国内黑小麦育种同时起步的山西科研团队，经过30余年科研坚守，成功实现了产业需求引导科研创新，科研成果支撑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小小黑小麦正在持续为特色农业赋能，为乡村产业聚力。山西台报道。
2: 今天是5一假期最后一天，全省各机场、高铁站、高速公路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交通枢纽提前部署加密热门航线班次，增开人工柜台，开启全部安检通道，组建应急保畅队伍，发布实时路况信息，全力守护旅客平安、温馨、高效返程。
3: 这里是太原五粟国际机场，今天是5一假期最后一天。可以看到，机场大厅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我们刚刚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天进出港航班共308架次，旅客约3.76万人次，达到假期单日客流高点。
4: 面对大客流，太原机场优化引导标识，做好服务保障。随处可见身穿“即刻找我”绿马甲的志愿者穿梭服务，同时，机场还为引领旅客开设了专属通道。多措并举，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效率。
5: 五一假期期间，太原机场保障航班降1739架次，旅客吞吐量达23.64万人次。为应对客运高峰，我们集中恢复多条国内国际热门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频次，通过动态增开值机柜台，推行分区域登机及中转急转预约通道等方式，有效提升通行效率与服务保障。
2: 我现在是在运城盐湖国际机场，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集中的返程客流高峰。我们从机场方面了解到呢，其实这一次的五一假期，探亲流和旅游流是呈现出了比较显著的特点。那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呢，我们能看到10个人工值机柜台现在已经全部开放。
6: 在乌鲁木齐工作，1周前我买的，方便。
7: 去上海。
8: 因为本身带着宝宝嘛，是走的都是那种优先通道。对，整体下来，挺顺畅的。从我们值机，然后托运这个一系列的服务都挺好的。
4: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运城盐湖国际机场累计运送旅客超4.1万人次，航班起降340架次，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1.2%和8.9%。
9: 今天计划保障航班82架次，旅客服务人次为10000人次。节日期间，我们广州航线增加至3班，上海、深圳、武汉航线等重要城市每日安排2班，全力守护旅客的节日出行。
10: 这里是临汾，临汾西站迎来了返程高峰，客流量非常密集，但秩序井然，安检通道全部开启，全力保障游客们顺利返程。
4: 五一假期，临汾西站日均发送旅客超1.5万人次，单日峰值达1.7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50%左右。
11: 我们通过加开夜间动车，重联车组运行，运力提升50%以上。此外，增派人员引导分流，加派志愿者进行了便民服务，开设重点旅客绿色爱心通道，全力守护旅客返程期间的平安出行。
5: 整个过程呢，我都感觉是非常的顺畅的，而且工作人员也很热心。
4: 阳泉北站、晋城东站，5月4号开始返程客流明显增多，其中发往北京、上海、太原、西安、郑州等地的客流最为集中。晋城东站单日发送旅客超1.2万人次，创下车站五一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12: 我们车站细化旅客进站候车流程，同时通过广播、电子屏及官方平台实时发布列车信息和出行提示，确保所有旅客都能平安有序、温馨返程。
13: 从安检呢进站一路呢，感觉非常的顺畅有序，工作人员呢服务也是特别的规范，给大家的出行呢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4: 据了解，今天国铁太原局加开北京、西安等方向高铁列车80列，预计发送旅客超45万人次。

0: 今天长治市客运中心客流也比平常增长了50%以上，客运中心增开了人工售票、改签退票和检票窗口，推出暖心便民服务，确保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1: 我是来长治的八泉峡跟欢乐谷旅游，风景都挺好的，然后它的车次可供选择比较多，然后整体的服务挺好的。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朔州东高速收费站口，可以看到啊，车流非常密集，一辆辆私家车、小型客车接连驶出收费站，返程车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3: 一是关键点位设置专人疏导，所有车道全部开启，提升通行效率；二是与高速交警、路网部门建立24小时联勤联动，发布车流拥堵信息，引导司乘错峰避堵。
4: 担心路上会大堵车，特意提前2个小时出发，好在高速路况信息更新提及时，然后沿途有交警和工作人员的疏导交通，然后全程比想中顺利了多了。
0: 今天上午刚过10点，二广高速新州收费站口的车流量就出现了明显增长的趋势。高速交警启动24小时不间断护航模式，确保返程车流有序通过。
5: 设置12处应急值守点，布设13辆清障救援车辆，同时在新州岱宇收费站设置交通事故快速快备点。五一假期期间，我大队辖区日均车流量96000余辆，返程高峰预计会突破10万辆。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生态保护如何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题的生态经济体系，护好一条河，省下灌溉钱，用好一片林，种出好药材。我省各地以生态经济体系建设为牵引，让绿水青山的高颜值切切实实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后成色。
1: 这里是晋中，在我身后，这就是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的防洪能地提升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经过地防加固、河道清淤、滩草整治，龙凤河沿岸已经成为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廊带。
2: 龙凤河是汾河的一级支流，也是介休市的母亲河，曾因河道淤土违规占用，导致泄洪功能弱化甚至断流。2023年起，当地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求，全面实施生态修复与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在17.8公里河道内开展重塑水系、堤防加固、河道绿化、滩草整治等工程。
3: 河道清淤12万方，土防130万方，隔网设垄防护7万方，防洪墙18万方，叠水堰12座，交通便民桥6座。
2: 治理后的龙凤河不仅防洪能力达到20年一遇标准，地下水有效涵养，水土流失减轻，更为直观的是，沿岸3000多亩水浇地恢复灌溉，上游玉子村的小麦田今年就喝上了河道水。
3: 今年我们灌溉了500余亩农田，直接给老百姓省下了这20来万块钱的这种，种植和灌溉成本，也能达到增产的功效。
2: 治理不仅给沿岸村庄农户带来经济效益，还让河岸周边更有颜值。石板溪水、水清草绿的景致吸引不少游客来游玩打卡。
4: 这里风景挺好的，水也挺清的，带孩们过来看一下，接触一下大自然，挺好玩的。
5: 我们将继续完善两岸绿地体系和生态廊道打造，为建设生态型美丽介休贡献坚实的水生态支撑。
2: 在长治平顺，一场宁夏经济建设现场会吸引了省内外专家学者实地了解当地植绿、护绿、用绿的经验做法。平顺县林草地面积占比超过80%，耕地不足1%，发展林下经济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破题关键。
6: 在耕地特别有限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林下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作为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补充。
2: 平顺县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的地理特点，尤其是以喜阴喜凉、虚光少的鹿党参，在玉峡关镇西罗川的一处林下基地，农户就采用松针地膜覆盖育种鹿党参，模拟野生环境，配合生态肥料，让鹿党参种植提质又提量。
7: 想要种出有机的、道地的、高品质的鹿党参，生态环境非常重要。小区微生物农法、底肥，再加上我们的微生物肥，这样我们的零元参的多糖指标要比我们的对照田高出15%到20%。
2: 全新的林下种植模式还插上了

0: 科技翅膀，无人机飞播技术让鹿党参种子精准直达人力南极的林间坡地，效率大幅提高，防野生环境得到更好保障。
1: 可以充分利用平顺县大量闲置荒坡林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让林下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0: 目前平顺县以国有林场加企业加农户的三方联动模式，实现林药、林枫、林芹多点开花，让林下之地加速变成生金之地。
2: 我们把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作为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关键方法，打造林药融合多元发展的林下加模式，目前已在全县八个乡镇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2万亩，2026年计划再发展5.8万亩，推动生态保护与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在今年中宣部命名的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中，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小组成功入选，成为全国4个获此殊荣的高校团体之一。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连续34届学生接力的团体，感受他们48年来坚持传递的暖心善意。
4: 在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有一间专门为相约三晋爱心助农实践团准备的活动室。大四学生郭泽宇是团队核心成员，每周五他都会和队员在这里开选品会，做助农公益直播。
5: 在我们学雷锋松暖小组的一次实践活动中，我们有幸去到了五乡县，在尝过当地农户给我们做的小米饭之后呢，我们真的觉得这种产品不应该埋没在我们的山区之中，想着能不能通过我们大学生自己的力量推介我们山西的农特产品。
4: 得到学院批准后，队员们依托专业优势，借助新媒体力量，助力山西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在田间地头，他们还挖掘山西非遗、方言、文旅资源，打造电商助农加研学实践 IP，
6: 让大家可以通过山西的食物来了解山西的文化，也是很骄傲。
4: 从2023年5月开启首场直播，截至目前，实践团已开展助农直播90多场，短视频播放量超650万次，服务覆盖全省，与多个乡村建立长期合作。除了爱心助农，爱心助学也是学雷锋送温暖小组极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这几天正是纳新时间，小组成员忙着发放宣传单，分享志愿故事，吸引更多同学加入这支志愿服务队伍。
7: 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活动，帮助山区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4: 近年来，随着项目不断破圈，爱心助学服务对象也从本地困境儿童扩展到留守儿童、抢险救灾一线人员子女等。截至2026年1月，已累计为12933人次，提供超过12.7万课时的辅导，参与志愿者14711人次，成为全国高校公益助学领域的一张名片。
8: 我做志愿者是有3年了，就我能感觉到自己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帮助的同学，他们的父母是在别的领域来帮助我们，我觉得是一件善良在互相流动的过程。
4: 学雷锋送温暖小组成立于1978年，当时只有2名成员。历经48年，34届学生的不断接力，志愿服务内容也从当初敬老助残扩展到如今爱心助学、电商助农的时代新篇。他们把雷锋精神与师范生专业所长、国家发展脉搏紧密相连。近年来，这个小组先后荣获多项国家级荣誉。
8: 团队成员第一届呢只有2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近1000人。我们想用实际行动证明雷锋精神从未走远，志愿服务呢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我们一生的信仰。
9: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深耕专业融合，紧密结合专业特色与时代需求，引导学生用专业所长服务社会所需，使雷锋精神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行动中焕发时代光彩。
4: 山西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电网首次与南方电网达成售电交易，标志着进电外送正式拓展至南方电网经营覆盖区域。至此，我省电力已送达国家电网经营区24个省级行政区及南方电网经营区域。
10: 日前，
0: 我省印发《山西省推动城市

0: 日地热供暖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地热供暖面积提升至1亿平方米以上，进入全国地热能开发利用第一方阵。我省将建立城市地热供暖行动工作专班，形成跨部门工作机制，建立对地热能开发利用项目的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和后评估制度，保障地热能的清洁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1: 近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关于山西省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的验收意见。验收意见指出，我省在全域旅游公路体系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制定、旅游公路助力乡村振兴、交旅融合资金筹措模式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为全国推动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标志着我省在推动交通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具有山西特色的交旅融合发展路径上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0: 省招考中心消息，5月7号8时至9号18时，参加我省2026年高校专升本考试的考生进行网上填报志愿，填报批次为建档立卡专项批和普通批，符合建档立卡报考条件的考生可填报建档立卡专项批志愿，也可填报普通批志愿，其他考生填报普通批志愿。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多云，24到6度。小建区小雨转多云，26到7度。大同阴转晴，22到1度。浑源阴转晴，19到1度。朔州阴转晴，24到0度。怀仁阴转晴，23到3度。忻州阴转晴，26到7度。五台阴转晴，14到1度。吕梁多云，25到6度。蛟城小雨转多云，29到6度。晋中多云，26到8度。平遥小雨转多云，30到9度。阳泉阴转多云，29到9度。平定阴转多云，29到9度。长治小雨，27到11度。长子雷阵雨转小雨，27到8度。晋城小雨，27到12度。沁水小雨，27到9度。临汾小雨，28到12度。洪洞小雨，27到11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9到13度。文起小雨，28到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她大2岁。她说啊，在她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1: 我1岁多的时候哈，我妈妈就出事了，不在人间了，就和我姐姐，在这爸爸、爷爷、奶奶这5个人过日子。那时候呢，爸爸是个农民，只有4-5亩地。但是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家里很穷很贫困。
2: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
1: 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2: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有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有一次呢，姐姐洗衣服的时候，我说姐姐你先洗我的衣服嘛，姐姐说洗谁的都一样嘛，我都很生气的，我的一脚就把个水盆嘛带衣服一下踢翻了。姐姐呢就捏起船咬紧牙走在我跟前，最好是想把我揍一顿。当时走到我的案头呢，她忍不下心打我，气冲冲的就走了。过了2-3天呢，姐姐又去放油。姐姐每次呢放油的时候在山上去吗，就是带桃子回来我吃。我都想姐姐这次肯定不会跟我带桃子了。哎呀，没想到到下午5-6点钟，姐姐叫我弟弟快过来吃桃。我确实不好意思低着头。姐姐从来不生我的气，我做错了事情她总是原谅我，总是照顾我。像妈妈一样的那个照顾我。
3: 姐姐啊，那时候姐姐我就说姐姐你看有没有机会把我带到山上去摘桃子嘛。那姐姐说她在等机会嘛。有一次姐姐呢中午都把我带到山上去摘桃子去了。那个时候摘桃子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大树嘛又很高，差不多有2-3米高，姐姐呢又够也够不着，摘也摘不到，怎么办呢？我就说姐姐，她说不用害怕，我爬树上去就摘嘛。我就说那太危险了，我就不想吃桃了，那太危险了，要是摔下来后果无法设想，都是我惹的祸，怎么办？姐姐说不用不用，你在下面再找个竹竿，我再爬树，一会儿就爬上去了。我心里特别特别紧张，特别那个，虽然在地下在捡桃嘛，我手在发抖，姐姐掉下来了怎么办？后来姐姐下来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哇，姐姐真是太棒了，就好像那个孙悟空的猴子一样特别会跑。姐姐下来的时候我才平静了，我说平安了平安了，总算平安了。姐姐不带我上山去摘桃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桃子吃的有特别不容易，姐姐好像是用生命换来的几个桃子。在我的心目中，姐姐就好像一棵大树，哎，我就是好像姐姐的一棵小草，都有依靠。我所以说特别想姐姐。
0: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2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 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

0: 直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1: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五六十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八九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就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啊，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一斤多酒。
2: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0: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四五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1: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的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他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他就把他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呢，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继续了，开始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的侄女说我又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2: 我会懂事了，我在家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希望他是回来在我身边。过了很长时间嘛，在深圳打工，就认识了个老婆嘛，她也是73年，正好跟我姐姐同龄，哎，都比我大2岁，都互相的很关心我，很支持我，很鼓励我，就这样的。那我就后来就把，就把她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人了。
0: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

吃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

0: 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1: 就结婚有三四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加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2: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1: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住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都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0: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2: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他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蔬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就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0: 想姐姐的时候，崔仁国就会问自己，姐姐到底去哪儿了？这些年她过得好不好啊？她有没有想我？有没有想爸爸？有没有想这个家呢？她知不知道当年被她保护着的那个弟弟已经结婚了，还很勇敢地撑起了这个家呀？快到30岁的时候，崔仁国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和妻子呢就回到了湖北老家，平常呢在建筑工地做一些零工，还可以把爸爸给照顾好。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1: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0: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依靠的大树了。”

0: 我妈妈出事了哈，就好像我姐姐，就好像把我姐姐当做我妈妈一样的，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我，宠着我，惯着我。
1: 这事失踪了，我是个男人嘛，我就把这个家，就慢慢的把它扶起来。只要我活一天，我就是奋斗一天。只要我在，他们就在。

要好好把这个家庭存起来，存得像样个家庭，姐姐会回来的，不是她的累赘了，希望她回到我身边来。

0: 你的声音还没有变了。放心吧，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给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2: 我要给您赢得回家看看爸爸。
1: 不要哭。
3: 来来来，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
1: 不要哭
3: 啊，
1: 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1: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是的，
3: 是姐姐。
0: 是的是的。
3: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2: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赢了，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6: 绿心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

0: 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包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

0: 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洗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

0: 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
0: 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两个星期滤芯会变黄，三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